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以开放、相互尊重以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法迪拉说，在谈判过程当中针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在槟城举行，汇聚全国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层，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地方政府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从收集垃圾、沟渠、道路、路灯到营业执照、建筑发展审批以及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表现直接影响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质。他提到，昌明政府透过房地部已经推行多项的重要改革，其中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引入快速通道机制，包括工业绿色通道以及自我监管等等，大大缩短了准证审批时间。房地部正在将人工智能 AI 整合进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让审批流程更高效。金马伦昨天下午的一场倾盆大雨导致河水高涨，几个地区更因此出现突发水灾，有几个地区受到这次水灾的影响，当中农业研究和发展机构 MARDI 农业科技园一带的地区灾情严重，此外达纳拉德和金山花园也同样受到影响。国际消息，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印度外交部会后表示，莫迪和普京讨论了西亚及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且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爱，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9: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钱一票。
1: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2: 惠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1: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2: 顺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1: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2: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9: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8: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0: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8: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1: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8: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0: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这个小时8:30的单元，我们有心灵零距离，那很开心又和我们的蔡时兴硕士注册心理辅导师见面啦，早安你好。你好，
1: 恩慈早上好，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蔡时兴。
0: 那跟时兴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比较是跟伴侣有关的课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伴侣，谈伴侣的家人。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偶尔会刷一刷那种现在的 AI 短剧虽然应该都是比较偏中国那边生成的啦，就是会有很多那一种
1: 狗血剧情。
0: 对，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家庭伦理剧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会谈到很多在一段关系的时候跟对方的家人相处上面的一种摩擦，或者是虽然我常常在看的时候在想可能有点夸张化，因为说这个年代还会这样吗？但如果就算不要说那种很夸张的对待，就算是回到最基本的价值观的落差，其实都已经足够的磨人了，我觉得，对吧？
1: 是。那虽然讲短剧为了那个戏剧效果会特别的夸张或者夸大，但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还是会有的。那其中一个我最近也有在看短剧，其中一个主题还是说女人不能上桌吃饭这件事。当然这所谓的女人不能上桌，她那个严重就是女人在过节的时候从早煮到很迟，准备很多，然后吃的时候他们是在旁边的小桌，不在主桌。
0: 你要讲这种
1: 你会讲好像现在还有吗？
0: 是
1: 可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的确还有同事就女性哈，他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她跟妈妈就要进厨房做一堆东西。
0: Okay.
1: 然后男人们，他不管他的弟弟啊、哥哥啊、爸爸啊、叔叔啊，全部就坐在客厅那里翘脚，然后到最后吃完了过后，碗盘也是这两个女人洗的。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所以他们是可以上主桌吃饭，但你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还是这样的吗？
0: 对他来说是错愕的吗？还是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1: 他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可是随着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女性越来越懂得一些权力的不对等的部分，越来越懂得说公平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纳闷了，然后他也跟我谈，然后他回去跟他妈妈谈，他讲下一次可以不可以，因为 OK， 我应该多讲一点，就是不止他们一家，因为刚刚讲提到叔叔嘛，是他的那种，因为他爸爸是大哥，所以他的叫什么叔叔阿姨姑姑们都是到他家吃团圆饭，然后是他们两个人做所以变成说那个他就回去跟他妈讲，不要啦，我们不要做了，我们去外面吃啊，还是什么的话，但他妈妈就觉得哎呀每一年都是这样，哎呀继续做啊，然后他试过赌气他也不进去帮忙，结果就真的是他妈妈一个人在里面做，然后结果他又很心痛就是自己哭然后所以你讲他是接受了还是改变了吗？有时候真的很心痛，很辛苦，
0: 就是在很理想的状况，可是又要面对很现实的问题的时候，
1: 是
0: 对，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影响其他的人，
1: 对，
0: 你就会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个点就是自己通常这些所谓的家庭的一些互动或者，习惯吧，我先不要讲陋习，就是习惯。他很多时候我们说媳妇熬成婆，在做媳妇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家婆要求，然后当你自己变成家婆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东西继续要求下去因为当你不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过去的几十年好像是错的所以这个我会叫它做沉没成本你曾经默许了一些事情的发生，你就会虽然不情愿，但你会下意识的去维护这个不正确的事情，要不然就代表你过去都在浪费了
0: 所以就过去的苦都白吃了。
1: 对，
0: 可是为什么不会有一种苦就停到我这里，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他会有，但是我个人这样子看，我的案主们或者我看一个社会环境，他大概是第一，这个苦真的吃得太痛了，或者第二，吃到这个苦可能去到一个尽头啊，那个尽头可能是累倒了，生病了，然后有一种突然顿悟的状况，要不然第二种就是年龄比较轻一些。因为过去了，我觉得大概可能现在40岁以上的人，就是我们说 X 世代的人，他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传统家庭观念，还是比较倾向于啊忍一忍就好啊，我们辛苦一点。但是比较更年轻一点就啊干嘛为什么啊，然后他们可能为了隐忍，他就讲好就停在我这一代，但他还是会去做，但他可以允许他孩子不做。
0: 我觉得我当然一直都会觉得这个时代的落差跟变迁到底有多少，因为好像跟你刚才说的，大家好像是在不同的平行时空。
1: 是
0: 我最近当然觉得比较幸福跟幸运的，就是我的环境，我的伴侣的家庭跟朋友的家庭，基本上都对性别的观念都好一些。所以好像这次我去这个日本富士山旅行嘛，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餐厅。会有那种自己要煮的铁板烧这样子，或者是在 Airbnb 早餐煮的，都是男人在忙活，然后我们女人都吃得很开心。对，然后完全就是我就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我觉得马来西亚男生好像都还挺 gentleman 的，然后也愿意下厨。当然这个是我的环境，但是很概括而论，但我就会觉得好幸运哦，这样子。
1: 我当然我猜哈，大概就是平均40以下的人可能会比较这样子
0: 对对，因为都是80、90后，
1: 对对对对，然后80前的话可能他就
0: 比较少，不会
1: 不是没有，比较少。
0: 可能是那个大环境那个年代
1: 养出来，
0: 说对养出来的一代思想产物吗？
1: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因为你刚才讲在几个平行时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那个叫什么时间轴放长一点，你说1900年到现在来讲，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或者经济或者是科技的进步，它是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然后突然间飙高的。当它这样子起飞的时候，大家人在社会里面，你的那个社会结构啊，就不是你眼前的这家人，就不是这一群人，而开始你扩展。像我们现在跨州工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甚至有些人是跨国工作，所以那个文化的冲击的不一样会养出新一代的人，所以这种每一个家庭的不一样的接触社会的程度，它就会让到每个家庭长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平行宇宙啊。
0: 对，你刚才说到平行宇宙，确实也是有局限于那个年代还没有办法跨出他的那个村。因为确实我有朋友也是，他是城市人，然后因为他的家婆是在比较
1: 乡村
0: 的新村的那种很传统的环境，所以他又回去也是有那种完全落差。
1: 是
0: 家婆6点敲门叫他起来扫地，他整个傻眼。所以确实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就是在那个新村里面，然后那个新村全部都是一个这样的作息，他就会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大家的认知落差很大。但是我们这个也说到是可能已经去到比较婆媳的状态，但其实就算还没有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只是交往的过程可能都会有这些摩擦。好，那到底其实要保持怎么样的距离？有些人就说哎呀不相处最好，那有的时候你也很难避免，毕竟他是对方的家人嘛，你不可能就是好像剥夺掉他的家庭。
1: 是，
0: 但是这一个尺度该怎么拿捏呢？我们今天就会是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跟商量的话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经历啊，这个话题有戳中你心里的哪一些软肋啊或者痛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这首舒米恩的歌曲《一言不合》。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4: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零距离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蔡慈欣硕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话，爱一个人也要面对他的原生家庭。有的时候从你的经验或者是身边朋友，通常交往多久要见家长啊？
5: 我觉得哦，这个又回到这个，我们要讲你是年，
4: 什么年代是不是？
5: 什么年代的人？我要讲你是几岁的人？然后第二是你在哪个地方生活
4: 啊？
5: 例如说你是在这个城市打拼，然后那个家长们是在家乡的话，通常就会久一点。那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城市跟家人的话，那会快一点。然后你的年纪是比较大的，也会快一点。你的年纪会比较小，也会慢一点。
4: 对，然后听过有一些就是，哎呀，那个如果这个男，那不管男生女生啦，就是频密那个换男朋友女朋友换的太多，那个父母会讲你不要直接带回来，你确定了认真了交往了，可能一年之后啊，你要定下来你才带回来，不然等一下一直换然后叫错名字
5: 啊，人家也是期待落空啦。因为你看那他就回到这个家长，他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对这个人。如果今天是我孩子，我女儿我儿子认定的人，那我可能会好吃好喝的去
4: 照顾他，跟他建立关系。
5: 对，然后当然有时候比较担心了，你到底做什么工的，你的学业怎样的，
4: 在问家底这些，对，
5: 都会去做这些事。可真的你一直换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懊恼啊，又来啊，那我去处心积虑的安排一些事情了哈，
4: 然后又没有了，
5: 又没有了。
4: Family trip 本来有他份，突然就没有了。
5: 对，
4: 然后明明聊得不错，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很困难。
5: 是，当然，所以我另外我讲说这个世代的更替哈，以前人换伴侣的速度肯定不及现在人，那我没有讲这样子不好，那我个人觉得哈，谈恋爱。喜欢对方是一回事，爱上对方是一回事，三观合不合才是比较大的事。然后在三观不合这件事哈，一开始你是看我跟眼前的人，可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讲牵动家庭，就是这个三观很多时候是他家里生长出来的。那因此今天你跟你的伴侣，或者是我们先不要讲结婚哈，就是男女朋友的伴侣，然后跟他的家人，很大程度上就会凸显出你跟你伴侣的三观不合的那个差异。所以今天你讲
4: 原厂设定，
5: 对，因为你的眼前这个人他会长出这个样子，就因为他原厂就长这个样子。
4: 所以这个变成你要跟原厂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你另一半的几倍，可能是这样子的环境。
5: 对，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叫什么实力或者是权力的悬殊。今天你去到那一个人的家，就你进到一个修车厂，你要讲没有那个汽油的黑油的味道吗？那你又苛刻一点。你去到一个宠物店，你要讲没有宠物的毛发啊粪便的味道吗？那也是一种苛刻。所以你进去了他那里煮整个厂就是这样，然后人数就是更比你多，然后你就是 入门做客这件事，你就有一点点要伏低做小，去迎合，去给脸啊，所以它就会变成你好像被迫要去迎合，但是这个被迫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心情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好的考验，然后 whether 我要常来吗？觉得我要跟这个人建立永久关系吗？还是什么啊？
4: 嗯，对，而且我很有趣的，我朋友都会一开始就跟我讲，一开始就要做自己，你不要一开始就是要去，就是留下好印象啊，还是怎么样，然后而不去做自己，因为他说你一开始就是立下的是一个最低门槛。就是你过后，比如说你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不会洗碗，
5: 对
4: 啊，你至少说你先立了这个，之后你再洗就是 bonus。可是你第一次洗了之后，永远就是你洗，类似这样子。
5: 这样讲是没错的，这样讲是没错，因为我会记得哈、哦，你俩20年前或30年前的家庭伦理剧，就是啊、女方去男生家一定要吃完饭了主动收碗啊，抹桌子、洗碗，这样才叫贤妻良母，才会加分。而的确，现代的是你一开始去洗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来，但是他不要了，你还是进去啊，下一次就怎么今天没有洗的？
4: 对。所以我讲第一次就不要进去洗，所以这时代的变化了、然后就是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5: 是，
4: 不过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相对的幸运，就是我的婆家是很开明的，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但是我知道这属于少数，因为毕竟不同的原生家庭要融合习惯、文化等等，是会有挑战的。所以要怎么去另外一个原生家庭不一样的情况，然后还能够某个程度的融入，还是其实也不必强求融入这件事情。
5: 我当然我觉得哈、这个又回到我们讲时代进展的很快，大家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的要求变高。因为如果讲早期真的是20-30年前，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是不得不融入。那当然这个又会有男女的差异，例如说女方嫁到男方，她是变成了那家的人，所以她你必须割舍你的原生家庭，然后去变成那个生活方式。然后男方因为是娶了人家的女儿嘛，所以你回娘家的时候你只是去拜访，你就还是客人、那你没有特别融入，你就那几天 OK 啊。这个是20-30年前
4: 概念性的不同。
5: 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比较少所谓的嫁女儿或者是娶媳妇这样的概念，大家就是希望这个婚姻是两个人平等对等，
4: 对，联盟啊，
5: 对，
4: 这样子
5: 啊。所以然后当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以前会有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要住在一起，然后现在的多数人想避免婆媳关系还是什么、我们不要住在一起，然后大家形成各自的小家。所以因此这个需要变融入或者是完全融合这件事，它变成是一个面子上的事，或者它变成是一个短期工作需要，你就当做你工作的时候遇到甲方爸爸他有这个要求，你就那两天你就做这件事。所以相对的来讲，我会讲你可以短暂有界限的融合啊，短暂你知道有取舍的 give up 啊，但是你完全可以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4: 对，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整个心态上的变迁，像刚才说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你需要所谓扮演那个角色时间不会太长，是在一个还可以符合人性忍耐的。
5: 对，通常几天我觉得大家都 OK， 但你真的是一个星期、一个月
4: 长期相处可能就比较困难，对不对？ OK， 所以在心态上面要怎么去调整啊，或者是可以在尤其如果有冲突或者是你觉得不适应的时候去拒绝或者抽离，会不会就影响这个关系呢？我们下个小时回来继续在心灵零距离一起跟慈心聊一聊。先来听这首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

0: 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喜欢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设立特别机制，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在槟城举行。英国国会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萨拉姆利谢马扎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再次转达国家元首对普京访问马来西亚的邀请。苏丹 Ibrahim 此前曾经应普京邀请三度访问俄罗斯，其中包括在2025年8月展开国事访问。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说，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以开放、相互尊重以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的 Fadila 说，在谈判过程当中针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放眼今年在全国发放总额150亿 Ringgit 的援助和融资，协助企业家发展事业。部长沈志强指出，截至目前政府已经发放90亿 Ringgit， 汇集大约25万名企业家，其中34亿 Ringgit 属于新的融资计划，汇集3万4000名企业家，包括第一次获得融资的企业家。沈志强说，政府最近额外拨出10亿 Ringgit 微型贷款资金，也让更多企业家有机会获得融资。他指出，政府今年原本提供大约50亿 Ringgit 的微型贷款，加上新增的10亿 Ringgit 之后，总额达到60亿 Ringgit。 这笔新增资金将分配给多个相关机构，其中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n 也将增加相关的融资金额，让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大额度的资金。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在槟城举行，汇聚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领导层，提升地方政府的服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地方政府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从收集垃圾、沟渠、道路、路灯到营业执照、建筑发展审批以及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表现直接影响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质。他提到，昌明政府透过房地部已经推行了多项的重要改革，其中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引入快速通道机制，包括工业绿色通道以及自我监管等，大大的缩短准证审批时间。房地部正在将人工智能 AI 整合进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让审批流程更高效。金马伦昨天下午的一场倾盆大雨导致河水高涨，几个地区更因此出现突发水灾，有几个地区受到这次水灾影响。当中农业研究和发展机构 MADI 农业科技园一带的地区灾情严重，此外达纳拉德和金山花园也同样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科技园管理层透过脸书宣布，该园因为遭遇水灾，因此从即日起暂时关闭到另行通知，并且指这次水灾也对周围地区造成影响。管理层提到，此举是为了进行清理和维修工作，以确保民众可以安全地光顾农业科技园。吉隆坡警方全体人员受促时刻做好准备，适应当前的科技发展，并且善用数据分析和加强资讯共享，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安环境。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li Masus 指出，吉隆坡警察总部旗下各个部门和警区必须持续检讨现有策略的成效，以提升警方预防及打击罪案的能力。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消息，英国议员星期五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当中否决了一项让绝症患者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综合报道，英国下议院星期五以286票对270票否决了一项将协助死亡合法化的法案，这意味着英国现行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维持不变，也给推动相关改革的倡议者带来重大的打击。 这项法案原本将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预期寿命不超过六个月、具备心智能力的绝症成年患者，在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之后，在医疗协助下结束。

0: 生命。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说，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辩论应该等到英国改善临终关怀和成人社会护理体系之后再进行。不过政府在法案上保持中立，允许国会议员按照个人良知投票，伯纳姆没有参与星期五的表决。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目前韩国当局正在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如果朝鲜当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根据推测，朝鲜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弹。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印度外交部会后表示，莫迪和普京讨论了西亚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且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以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度的话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罗斯印度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可以举行三方会晤，并且继续对话。佩斯科夫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打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来向民众解释为何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并且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民众情绪。报道指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占领了也门的三处红海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曼德海峡通航的咽喉要道，并且占领了也门西岸的所有据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设立特别机制，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在槟城举行。英国国会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IFM 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有慈心。
1: 哎，大家好，早上好，我是马来西亚生命线的蔡慈心。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爱一个人，也要面对他的原生家庭啊，就是在任何的伴侣关系里面呢，都无法逃离的，除非啊，对方
1: 家人死亡的。
0: 就如果他是孤儿院，对，长大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挑战啊，或者是可能双亲啊离世，如果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啊，那可能就不在这个挑战的范围当中。不然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多多少少都会需要跟他对方的家庭有互动，
1: 啊，
0: 或者除非搬得很远。就可能出国了，然后父母在其他国家。
1: 是是，因为其实我们讲双亲离世，他还是有兄弟姐妹。所以你还是离不开他的原厂设置。
0: 对对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在面对这样的课题的时候，如果幸运，当然如果比较契合啊，跟他的家庭关系啊都好。但是有的时候，人生总是很难这么样顺风顺水的嘛，对不对？
1: 无常无常。
0: 对，尤其两个原生家庭，自己的原生家庭跟对方的原生家庭，如果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话，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确实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好像跟朋友们在那边最近在讨论一个话题，看到一些视频，就说啊，到底要找伴侣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我们一直在想，到底孝顺是不是一个优点？它是美德，但它是不是选伴侣的一个优点？
1: 我这么说哦，因为你讲到选伴侣，我会这么说，我把它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你现在还没有伴侣，你在选伴侣，第二个是你现在已经有伴侣，然后你在考虑这个伴侣这件事，它是分开的。那如果今天你完全还没有伴侣，那我们说人是一种生物，是一种动物，那什么时候你会陷入恋爱？其实它还是一个很自主、很这样
0: 荷尔蒙的
1: 荷尔蒙驱使的，造成你对他欣赏，然后你对他喜欢，然后慢慢你对他囤积了爱，这些真的是荷尔蒙的影响。但你开始决定要选伴侣的时候，我真的真心觉得先看好彼此的三观，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我就讲。原厂在那里，你先不要理原厂怎么样，但至少眼前这个人，那你怎么样去认定他的三观呢？其实很好的就是，我通常我会建议我的案主们哈，你们去看电影
0: 哦，
1: 然后去看一些家庭伦理剧的电影又好，去看一些夫妻争执吵架的电影又好，然后看完了过后，你们就去喝茶、去吃饭啊。哎，你刚才觉得那男主角怎样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就去讨论，因为讨论他人的故事，人就倾向于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讲出来。然后你要讲，如果我现在我家庭是这样，你会怎样啊？他就要考虑了。如果我那样讲的话，你会不会扣分
0: 啊？
1: 那他就可能会假假了，所以的，所以用电影来借题发挥是很好的一个状况，或者甚至你可以讲，报章看到一些新闻还是什么，然后你们就讨论，有这样的家庭，如果你在那个情况你会怎么样哈？你用这样子他人的故事来讨论，那你就大概了解三观。然后说了解三观，什么叫三观不合啊？我先说，今天你喜欢吃路边摊，他喜欢吃高档的 fine dining， 他愿意陪你吃路边摊，你不介意他去吃 fine dining， 这个是三观 OK， 三观不合是他看到你吃路边摊的时候，他不陪你吃，他还要讲，哟，怎么你吃这样肮脏的东西？哟，你说你没有 class 的，对，然后你看不惯他吃 fine dining 哦，怎么你要浪费钱？我们家里的，我们那个伴侣，我们要去年尾要去旅行，然后你现在去花这样多钱吃 fine dining 啊？你去 critic， 你去指责，你去抱怨别人的享受或者喜欢，这个叫三观不合。那回到来，你今天在刚刚在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弄好，那你大概后面你就会卡在怎么办？我已经爱他爱得分不了了，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我五年的青春难道就因为这样子而放弃吗？这个就是进到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那在第二个部分的时候，你已经真的是爱得不行了，然后 OK 了，你讲好了，为了他我忍啊， OK， OK， 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忍，然后就是你跟他的家庭有没有互动。那我现在回到恩慈，该问孝顺到底是一个美德还是一个值得去欣赏的东西。
0: 嗯，
1: 过去我说七十年代或以前，孝顺是一个选伴侣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可以孝顺，那他才可以愿意跟你一起照顾爸妈。
0: 嗯
1: 啊，然后以前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女人嫁出去，你就是在那个家庭，因为她不孝顺的话，要孝顺的就是你。啊、所以他
0: 要代劳孝顺这件事。
1: 对，所以作为男
0: 不是公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作为男生，我就要找一个孝顺的女儿女性，因为这样子我的爸妈有人照顾。
0: 嗯，
1: 作为一个女生，我找一个孝顺的孩子，那我也知道这个家比较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过去的 necessity。
0: 嗯，
1: 那回到现在啊，可能我们没有跟公婆住了，可能我们不需要侍奉公婆这样的。
0: 嗯
1: 啊，那到底孝顺他还是不是这样好，那你就要考虑。
0: 嗯，
1: 怎么说呢，
0: 很容易会变成另外一个形容词，妈宝。
1: 诶，对对，你 OK， 你想到的是妈宝，没错没错，是这样。因为我比较想到的反而是钱的问题。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当你跟你的伴侣结成小家了过后，现在我们都讲生活不易嘛，所以两个人可能都要双薪去供养这个家，不管是你的屋子的或者车的这个还贷啊，然后小孩的那个生养啊，然后你们的日常开销啊，或者甚至一些规划，例如说小年轻要存钱去旅行，这些全部都是钱。OK， 但如果某一方特别孝顺，那你就要看他的孝顺到什么程度。例如说父母的所有的开销他要负责吗？例如说家里兄友弟恭还是什么都好，但很多事情因为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女儿赚的比较多，他就要承担比较多吗？啊，然后你就要想一下，这种等于孝顺还是这种等于愚孝？因为当你们已经是一个小家，然后他是拿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资源回去那一个旧家帮助的时候，哎，对外人来讲这真的是孝顺哦，这是好的品德哦，可是他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你们这个小家的福祉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两个人要共同去谈的。但我今天我没有在这里讲说哎，钱不能拿回去，然后有人就讲哇，这个什么辅导员来的啊，家里老人生病了，然后你跟他讲不可以拿回去，不是，我不是这么说。但所有的财务，今天如果你们已经形成这个小家过后，它是两个人共同的，你们要一起去讨论怎么样去运作。因为要不然通常哦会发生问题的情况是某个人自己私下拿钱回去，然后第二个后来发现的时候，他第一个生气的是我没有被通知，我没有被尊重，不一定是那个钱没有掉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原本的规划，例如说啦，我们原本要生小孩要生第三个了，所以我们要买一个大一点的屋子还是什么，这些都在原本的规划，可是突然间一笔钱不见了，然后怎么办，我现在怀孕了或者我现在怎样了，然后啊，所以变成你打乱了他的一些跟你的和讨论好的一些计划，所以人家生气的是在那边。
0: 所以会家庭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的拉扯着的，而且是动一发就牵全身，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到底这个线啊，要在哪里？然后尤其如果就是两个家庭有矛盾的时候，他到底会站在谁那一边？然后会以谁为优先？这些我觉得好像都会是一个，就是在孝顺面前的难度，因为很多时候也会问，我有什么做重大决定，我要先问我妈，我要先问我爸，这样尊重老人家的意思。
1: 啊，尊重很好啊，
0: 对，
1: 但是我要讲的是，所以你遇到这么尊重的人，你真的要考虑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他可以尊重，那他找到一个愿意支持他尊重的人啊，那个是家务天成。
0: OK，
1: 但今天如果你是那个不愿意的，那你真的要再三考虑。
0: 所以就是我们过去认为的优点哈，但是有的时候放在相处上很现实的时候，他就是会是。 自身利益，那利益不一定是钱财，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是
0: 上面的一个拉扯。
1: 那你讲那个孝顺，他今天他孝顺他爸妈，他也孝顺你爸妈，这样你就 OK 吗？嗯、我们假设啊，你就觉得哎，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两边都孝顺，可是问题就是他把你这个小家的资源拿去给那两个原生家庭，然后你们的资源就会比较匮乏。嗯、你可以接受这样吗？如果你也刚好是这么的孝顺，那、嗯、你们就愿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那也可以过得很好，
0: okay,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只怕是哎，刚好两个人比较着重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有分歧的时候、嗯、啊，这当中要怎么去斡旋？用到斡旋这个词好严重哦、嗯。但就是去商量跟沟通啦。嗯、哼哼，好，我们先打住一下，先来听这首 Yoga 林宥嘉的《写未来的日记》。

0: 你啊，
1: 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4: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十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那今天跟恩慈聊天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时欣。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跟伴侣之间呢、孝顺呢、因为这跟家庭是非常的息息相关啦。那你也有发现到，我也看过一些朋友，就是他真的跟他的所谓的夫家处不来，然后基本上他都不会去他夫家那边，完全就是没有联系。其实这样的关系，你觉得是不是多少会在伴侣当中有一些疙瘩呀？
5: 疙瘩肯定有。因为你看啊，我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他就是两个人有各自对爱或者对家庭的一个期待或者一个幻想，一个梦想长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是个人主义比较强，你说哦，我跟你的家人合不来，我就不要去。但你的对象是那个啊、我很希望一家和睦，大家在一起，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笑，一起看戏，这样很好啊。这时候你们就直接有冲突了。但当然今天你是觉得哎，我们要两个人的世界，然后你的伴侣也觉得这样，哎，这样他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跟不跟夫家或者是岳家要有怎么样的互动，到什么程度，很取决于你们两个人共同认同的东西是什么。
4: 因为也有看过一些朋友到最后就是真的挺为难的，就是我的朋友的老公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跟夫家处不来，当然也渐渐的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他的价值观也影响到他的老公，这也让他的老公某个程度跟他的原生家庭慢慢的也处不来，
5: 是，
4: 所以似乎到最后有一点脱离他的原生家庭，所以他就好像反正又被孤立的感觉。
5: 那我这么说吧，如果这个老公我不知道他的背景了哈，但如果这个老公so-called 的被影响，但后面他的确也认同他老婆的观点，觉得说他的原生家庭有一些不太适合相处，可能会影响坏小孩，那他做了那个决定不参与，那是很 OK 的，那个没有问题。像我就有遇到一些案主，他是因为这个婆媳问题了过后，然后这个有时候又牵扯到月子仇坐月子的时候惹下的月子仇，然后真的是婆媳不和，那因此他们就那时候媳妇因为比较强悍了，他说我们生死不相往来，他真的完全没有过去，然后过年过节完全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这已经二三十年了哈、然后他的丈夫和他的孩子就卡在那边，因为妻子强势，然后丈夫知道妻子的苦，但可是他割舍不下跟原生家庭的连接，所以变成他比较 OK， 我要讲这个妻子强势，但其实经济还是来自于丈夫哦，他们的那个动力是有在那边，但可是丈夫觉得为了我这个小家的安宁，我就比较少去联络，所以那个是丈夫做的决定。然后到孙，就是他的儿子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又觉得，我很想看我的婆婆啊，我很想看我的谁啊，但我连关心他都不行，所以他们就变成。新年去拜访要偷偷拜访，不能让妈妈知道所以他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两个家庭互动下产出的各种不同的结果那回到来你讲这样子对这个妈妈对这个女性 OK 吗？大概她的气还在那里所以她放不下，所以她要这样子过活然后老公是愿意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不太愿意那你要讲怎么样，所以他到最后不会是你两个人的，
4: 还有牵扯到
5: 其他任何相关的人，对，都会有的。
4: 所以这个就相当的为难，你会觉得因为我的决定，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孙子跟公公婆婆可能他们的关系好那就因为我变成他们关系好但是没机会见面这你又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戴罪之人这样
5: 这个是如果你会这样想，但如果你不会这样想也 OK，
4: 也 OK。
5: 当然我讲这个家庭，如果 Let's say 现在这个女方，现在这样讲好像是女人的错，其实我只是随便讲一个，她也可以是男方她决定说不跟岳家联络，然后她很 OK， 那这样以后她的女儿嫁出去那她可以不可以允许她女儿的家庭也跟她不联络
4: 对，
5: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
4: 这也会怕那个叫什么那个轮回吗？
5: 因果报应吗？
4: 对对对。
5: 但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所谓的报应，它表示如果你可以愿意相信说两个人成家后是小家，不用跟原生家庭这样多牵扯，但你也要放手你的儿子跟女儿过后可以有自己的小家，而不一直把你的手伸过去。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是
4: 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不过我们也再说回来，在这一种原生家庭的关系里面呢，其实是不是多多少少要保持个距离美还是比较理想的？
5: 我觉得你在70年代讲这句话你就是大逆不道OK， 但是在现在是的，其实你看啊，你的问题是我应该不应该跟他的原生家庭有距离美但我要讲的是甚至你跟你伴侣都要有距离美因为你不会说因为我今天跟你结婚还是什么，我的所有东西要赤裸裸的表达在你面前，假设我很喜欢吃螺蛳粉，你很讨厌吃螺蛳粉，这样你不允许我在家吃螺蛳粉，我在外面可不可以偷吃螺蛳粉？如果我可以偷吃的话，然后我要告诉你吗？我告诉你，你就讲，这样恶心的东西怎么你去吃啊？然后我们就吵架了。所以我还是跟你有微妙的距离美所以你看，连你眼前这个人都要距离，你就可以想象你跟他的原生家庭要有怎么样的距离美。
4: 确实哈，这个距离的东西是很有趣，能不能拿捏得刚刚好然后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为什么你会认为就是有些人的价值观会觉得伴侣就是他是我的另一半，所以所谓另一半我们应该是完全的没有距离，你看那个论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5: 我再延伸说的话你跟你自己有没有距离？你今天你100%明白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要的东西什么吗？
4: 那倒是有的尤其我跟我的潜意识是有距离的。
5: 对，所以当你自己都跟自己有距离你去期待你跟你的伴侣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距离，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期待。当你有这个不合理期待你就等着吵架吧所以同样的，我们如何去，你看我在学念这个諮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理论，萨提亚的学派，他会讲与己合、与人合、与世界合，它是三个阶段就是你先如何跟自己和平共处，然后才开始跟人和平共处然后才开始怎么样进到跟整个世界和平共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所以你今天你了解了自己吗？你今天可以给自己空间吗？当你自己知道说我连自己都需要给空间，要不然我就会痛苦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 跟你的伴侣有一个安全空间、啊、然后进而衍生到你跟他的原生家庭要有这个安全空间。
4: OK OK， 多给自己空间就对了、嗯、好，那个那既然我们都需要空间、
5: 嗯、
4: 那个界限该怎么画，那个边界该怎么画，尤其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当然现在还好一点，他个人主义抬头、嗯、但过去我们都会比较习惯的、嗯、应该说我们不习惯拒绝人家、
5: 嗯、
4: 我们不习惯画界限、
5: 嗯嗯、
4: 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去执行跟自我提醒呢，我们最后一段的时候再跟慈心聊一聊，现在听曾沛慈重新演绎的这首《孤单心事》。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跟慈心说一句，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在跟伴侣之间相处的时候，跟他原生家庭会出现的可能各种可能的状况，我想他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发生在现实当中。那好了，我们就是把它想成一个比较不太乐观的情况，就是我跟我的伴侣的原生家庭其实并不太相处的融洽，所以我需要划界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好像不应该说好，会觉得拒绝是一件很难启齿的事情，好像拒绝了我就是那个坏人，我就是不是一个好的媳妇、好的太太、好的老公所以这个界限该怎么优雅的去画呢？
1: 我觉得在画之前，大概你要先意识到有限这件事。那你要怎么样去意识到你有这个界限呢？你可能第一个要去觉察或者要去发现，就是你的感觉。今天当你的夫家或者婆家的这个原生家庭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变动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要你做一些事情还是什么，你第一个要先问他，我觉得 OK 吗？我觉得舒服吗？还是我觉得好难哦，不能了，可是我会去纠结当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一个感觉出来，那这个就是你要划线的地方了。 OK， 所以你先知道你要划线。如果他们真好哦，他们会为了家庭大家一起这么的努力，这么的孝顺我也好喜欢那你就不用划线，因为你就很自然的融入了嘛。那回到要划线，你要记得你先是一个人，然后你们是一个伴侣，然后你们才 involve 各自的家庭。所以今天你要划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自己先跟自己划线，自己跟自己划线就包括说，我可以不可以允许我先照顾我自己，才来照顾这个伴侣关系如果你觉得不行，我全部就只能靠他那个可能会有点困难，所以那个是你要去工作的部分。当你今天可以自己跟自己划线，就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我要好好的先照顾我自己，然后才来照顾这个小家，那你的线其实那个着型就出现了。然后到因为一步一步延伸嘛，所以你自己可以跟自己划线过后，你开始要跟你的伴侣划线，包括说我其实我非常爱你，我也很喜欢我们的关系，那只是在这个关系的互动当中，有些东西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有些东西是我不舒服的，因为我很重视跟你的关系，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看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沟通互动下来做一些调解。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当然就看你跟你伴侣的关系，然后看你们的互动等等。那如果你觉得很害怕，不懂得怎么样表达的话，你上 YouTube 你去找一些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句子，我看见这件事，我感受到这样的情绪，我想的是，我期待可以怎样怎样，如果你可以怎样怎样，那我会觉得很安心，我会觉得很被支持你用这样子的 I statement 来表达你的诉求。那如果对方说我不管这个是我家，我要的是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他的某个底线，因为他已经先划线了，然后你们将去磨合，去找到一个各自站的位置，那个就重要。两个人在一起，你不一定要 100% 永远在一起，在上一段我们也讲到彼此要有这个安全的空间那我允不允许我跟我伴侣在某两天是依据他的规矩，其他几天可以依据我的规矩，或者是我们某一天彼此符合彼此的规矩，另外五天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规矩都好，那你这个就是要去协调的。当你们可以各自达到这样的一个平和的时候，那条线就出来了然后再往下，就是当你们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一个小家的线，那就一起来对这个后面的大家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讲其实过年的时候我回去，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家里可能也需要人帮忙还是什么那可是我不是一个喜欢打扫的人我可以不可以出钱请钟点我可以不可以怎样，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怎样就是从你跟你自己沟通划线到你跟你伴侣沟通划线，你只是把那个线延伸出去但你还是可以用这个 I statement 来去表达这个诉求当你们 通过了过后，那你们一起去跟家里表达就会比较容易。你要记得，今天你跟对方的原生家庭讲话，不是你跟他们讲话，是你们这个 couple 跟他们讲话。只要你们两个可以在这个时间先有一个叫什么，在一起的这个共识啊，对，你后面会容易很多，就不会说谁站谁那一边这样子。
0: 确实，如果是能够成为 alliance， 就是你们两个联盟起来，我觉得问题就会少很多。
1: 是是，
0: 但挑战就是在于可能你的另一半没有这么坚定的站在你的你们共同的立场，可能对两个人回去，然后那个原生家庭讲两句，施一点压力过来，他可能就会动摇了。
1: 那我觉得在一开始第一次，这个是绝对可能会发生的事。但如果你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你们没有马上要离婚嘛，对不对？那你们就再回到了，哎，我刚才哦，明明我们讨论好了，那他们讲两句，然后你就变了，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样避免嘛？因为波折一定会有，你不会一步到位之间把事情解决，要不然他就不叫原生家庭的原厂设置。OK， 但是如何开始建立新的习惯？然后当然，如果假设你的伴侣有在某个时间点做得好，他站在你那里，你也要夸他一下啦。你要讲哦，刚才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为我讲话，其实我很感动，我很喜欢。这个给个赞，你叫人家在你这边做呢，你也要给一点甜头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当这样子，你们的来源才会 form 的更久。你要记得，到最后跟你走在一起，最后的是你的伴，不是他的原生家庭，然后我在
0: 够长命，
1: 我再往后推啊，我再往前推，应该说，跟你的伴侣走到最后的是你讲是他嘛，可是跟你的人生走到最后的其实是你自己。
0: 自己 对， 对。
1: 所以你如何先跟自己画好线，跟自己和解，然后才去跟他画好线，跟他一起封联盟，然后才一起跟原生家庭做一些互动，这样可能是更好一点的样子。
0: 所以要从真的是从自己开始哈。好，那我们到今天聊了这么多，节目的最后就慈心有什么要总结跟补充的吗？
1: 我觉得相爱或者建立关系，这些都是非常美妙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你想要成立家庭，你要记得的一件事是，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伴侣，你是两个家庭。所以要怎么样从一个人的互相可以，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空间，给自己自由，尊重自己的选择，为自己负责任，去到两个人彼此为彼此负责任做选择，到整群人彼此一起好的互动，这个当然他需要一些坚持，他需要一些的智慧，他需要一些的磨合。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话，你记得可以打电话到生命线又好，你可以找个辅导员又好，先去聊，去把自己安顿好。你自己安顿好了过后，然后你来跟你的伴侣聊，那如果有冲突，那你们可以找伴侣咨商啊，这时候你又可以再去把你们的这个 alliance form 的更强一点，然后如果到最后有需要才去到家庭之上，但通常多数人其实在前面只要可以把自己处理好，把伴侣处理好，其实家庭大概就迎刃而解了。
0: 所以真的从一切哦，不要一直把问题先往外看，先把自己安顿好，安抚好，认识好自己，会把一切都会比对外去处理呢来的更重要跟更长远吧。好，今天非常感谢慈心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如何面对他的原生家庭。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汪苏泷的歌曲《共赴》，我们下周再会。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正在印度新德里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将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展开多场的双边会谈。首先他将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随后和峰会东道国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接着会晤埃塞尔比亚总理阿比。另外首相预计将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在这趟行程当中，首相也安排和多家印度企业展开商业会谈，这些企业涉及物流运输、能源、公用事业、基础建设、工程、食品及消费品、汽车制造等领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to Fuzia Saleh 指出，该部正在和通讯部及相关机构研究制定专门法律，以打击黄牛炒票活动。他说，这项努力是为了遏制部分人士大量购买门票，包括利用机器人抢购门票之后，再使用高于原价的价格转售。副驾指出，这类炒票活动不仅迫使消费者支付高昂的票价，还可能让消费者向非官方卖家购票时面临欺诈的风险。沙巴

都能感受到震动。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是376公里，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是印尼附近海域在不到10个小时内发生的第二次6级以上的地震。该局早前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昨天傍晚6点56分，印尼马鲁古省东北166公里海域曾经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43公里。沙特阿拉伯指出，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应伊拉克总理的要求，沙特阿拉伯暂时不会采取报复行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个周末我北上，在槟城担任一场轻商大会论坛的主持人，感触良多。在现场看见了2000多位的青年企业家，来自12个国家，包括中国、澳洲、日本、新加坡、泰国等等。大会探讨的是青年企业力量如何绘出未来蓝图。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经济重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地改变产业结构。过去企业靠成本、规模、人脉建立起来的优势，随时都在被新的技术和新的竞争者挑战着。而现在的青年企业家，不管是接手家业，还是从零开始创业，又或是成为专业的企业管理人，都更应该成为开创新局、创造新价值的一代。最终都需要准备突破产业边界，掌握科技趋势，开拓更大的市场。当然现在的经商环境已经几乎打破国界，所以企业也要随时准备冲出去，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才能长久。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足够多的青年愿意接下这份责任。所以青年企业家究竟应该具备什么能力，怎么样的思维呢？我在论坛当中也向5位语坛人，也就是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在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多元化管理领域非常有分量。最后我们从大环境谈到了经商挑战、接班、领导人的素质与责任等等。这一期的启程 2.0 就跟大家分享收获的心得，以及企业家给青商的一些建议。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周末担任青商大会论坛的主持人时，听到这么的一番话。主理贵宾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还有大会的执委会主席拿督李同良都形容啊，商业伙伴就像约会关系，第一次见面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多见几次，加深了解，建立信任，合作自然就会水到渠成。这番话幽默之余也值得深思。对青年企业家来说，这段恋爱论其实是个提醒，不管找生意伙伴还是找客户，靠的都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够谈成的运气，而是一次一次持续出现、持续经营换来的信任。美国作家 Stephen Covey 在他的著作里提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感情账户。每一段关系就像一个银行账户，你每一次守信、真诚地帮助对方，就是往账户里存钱。相反的，如果你失约、敷衍、牺牲对方换取自己的利益，就是在提款。账户的余额越高，关系才经得起意外和摩擦。另外一位研究说服力的心理学家 Robert Cialdini 也提过类似的原理，叫做熟悉产生喜欢。人天生更愿意相信自己已经见过和熟悉的对象，当然也就更可能达成合作。所以业务不是第一次拜访就谈成，也不是讲两句就成交的。而这些就是我们华人在做生意时会提到的关系，打感情牌。所以恋爱论背后藏着的商业逻辑，就是商业关系要小心经营，要互相了解、关心、帮助才能够长久。所以建议青年企业家不要急着第一次见面就想签一张大合同，先经营关系。譬如履行答应对方的承诺，从准时送上报价、准时赴约碰面、主动送上样本和各种合作的材料，都是往感情账户里多存一笔。账户存够了，生意自然就来找你了。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9: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在青商大会的论坛上，面对几位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家，我问了这一道问题。很多人说青年企业家其中一个弱点就是经验不足，可能是公司里面最年轻的领导人，却要带领着比自己更有经验更资深的团队。他究竟应该靠什么建立权威？如何领导才能够让别人愿意跟随呢？几位主讲人异口同声地说，要说到做到，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考验领导人最重要的态度，言之有信。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老生常谈，但仔细想想，年轻领导者最缺乏的就是经验。你说策略，团队走过更多弯路，比你更懂。只有一件事跟年龄跟资历没有关系，那就是你身为接班领导人说的话算不算数。承诺给团队的资源、奖励、支持，就要确定自己可以完成。有实践力、遵守承诺的老板，才能树立一种谁也抢不走的权威。反过来，如果说一套做一套，不管是关于升职加薪，还是说好要共同进退，任何敷衍塞责的老板，哪怕有再厉害的战略眼光，团队也不会服你。所以答案很朴素，青年领导者不需要装成很有经验，而是让你属下的人看清楚你是一个更接近他们而且说话算数的人。这份信任累积起来，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管用。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哈，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4: A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有人说最好的事业就是家里传下来的事业，接班人不用经历开创试错熬苦，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家族企业，一旦接班那就是直接跳过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之上。企业有根基，有资源，有盈利，根本等于咬着金汤匙出世嘛。真的吗？家族企业到底应该怎么传承？我也在青商大会的论坛中提出了这道问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身为香港知名已故商人、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霍英东的孙子，可说是备受羡慕的接班人案例。毕竟霍氏家族在香港一直被视为非常具有商业影响力的望族，按理说霍启文应该最有资格谈家族传承这件事，但他给出的答案相当令人意外。他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多半不成功，而真正最好的传承不是生意，也不是钱，而是家风。他分享了自己成长的故事，虽然自己出生在豪门，但用餐时只要没有把饭吃完都要被罚跪着面对祖先整整一个小时。这不是家里有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从小要养成珍惜的习惯，顺境不骄，逆境也平常心。他也提到一个最现实的难题，如果家族中有两三个孩子，企业传承应该怎么瓜分，全给一个适合的，还是大家均分呢？分得不够公平，随时引发家族官司，最后被拖垮的是整间公司的运作。所以他认为大部分的传承一般都以失败收场。他说家族企业并不需要执着于一定要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人选不适合，最后也不会成功。青年一代既要继承上一代打下的稳健基础，也要保持开放的思维，随时准备面对市场的变化。对比起他爷爷在1950年代改变了房地产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香港的地产界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和整合。所以时代一直在变，接班人能不能够跟着变，靠的就是那一份家族传下来的做事。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一期我们谈过了经商恋爱论，聊过了年轻领导人的权威，也谈过家族企业的传承。这个时候我们要总结一下，青年企业家到底有什么劣势，有什么优势。先说劣势，很现实也很直接，越年轻的企业家经验越不够，资源和人脉也更比不上经商多年的前辈，获取经验这件事急不来，所以花一点时间不掌权先学习，换取磨练和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同一件事也是优势，经验不足代表包袱也不多，不需要花过多力气去舍弃旧有思维，就可以直接投入新的做法。当然越年轻，了解现代市场的能力和嗅觉就越高。再来，初生之犊不怕虎，则可能会陷入过度冲动、过度自信的陷阱，做决定时难免会不够深思熟虑，操之过急，进而欲速则不达。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必须先掌握自己的弱点，可能是分析能力不够全面，可能是处理人事物方面不够人性化或不够强硬等等。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够精准判断。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很深刻的经济重组，人工智能、数字工具、产业规则天天都在改变。这个时候学习能力比较快、敢用新工具的青年绝对占了优势。比起上一代，我们当然也更加习惯跨国界、跨语言去开阔视野、打开人脉谈生意，跨境的合作机会也越高。所以青年企业家的劣势和优势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可能还不够经验，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打磨和淬炼，但是也胜在还有很多的时间去把说到做到的信誉、自己那一套的经商哲学、拥抱新技术的习惯一点一滴累积在企业当中。而青年人就是企业的未来。这个星期的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双方会晤历时大约20分钟。期间建议马来西亚和俄罗斯设立特别机制，以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马新社报道，根据提供给我国媒体的会谈资料，普京已经同意这项建议，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俄罗斯进口马来西亚棕油以及加快两国直飞航班的努力。与此同时，首相安诺也将在今天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展开多场的双边会谈。首先，他将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随后和峰会东道国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接着会晤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另外，首相预计将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在这趟行程当中，首相也安排和多家印度企业展开商业会谈，这些企业涉及物流运输、能源、公用事业、基础建设、工程、食品及消费品、汽车制造等领域。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媒体早前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发动了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且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也没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停起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35人，目前仍然有

克默哀，之后逐一朗读遇难者的名单。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在下个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个星期的讨论。英国议员星期五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当中否决了一项让绝症患者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综合报道，英国下议院星期五以286票对270票否决了一项将协助死亡合法化的法案，这意味着英国现行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维持不变。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说，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辩论应该等到英国改善临终关怀及成人社会护理体系之后再进行。不过政府在法案上保持中立，允许国会议员按照个人良知投票。伯纳姆没有参与星期五的表决。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目前韩国当局正在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如果朝鲜当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技术将通过国家数码网络第二阶段计划，在沙巴多个地点进行测试。通讯部部长 Darussi Fahmy 表示，当局将在沙巴物色几个合适的地点，用于进行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该技术允许通过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互联网服务。过去我们使用卫星通信，通常需要专门的卫星电话、卫星天线或接收设备，而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技术的目标就是让普通手机或其他终端设备在符合相关技术和频段条件下直接与卫星建立通信连接。它的基本原理是卫星在太空中充当空中的通信基站，手机发出的无线信号传到卫星，再由卫星转送到地面网络。当手机移动到另一颗卫星的覆盖范围时，系统还需要进行卫星之间的切换，尽量维持通信不中断。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是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在偏远山区、海上、沙漠，甚至发生地震、洪水等灾害，传统通信基站受损的情况下，卫星直连有望成为传统通信网络的重要补充。当然，它并不代表以后所有手机都能随时随地获得和 5G 基站一样的高速网络。实际体验还会受到卫星覆盖、频谱、终端能力、天气、网络容量以及监管要求等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技术就是把通信基站从地面延伸到太空，让手机直连卫星，扩大网络覆盖，减少通信盲区，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额外的通信保障。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0: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0个机构和业者在8月11号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4882万令吉，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70.54吉瓦时。此外，这些机构和业者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这项成就有助于我国朝向最早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自2018年设立，是我国表扬能源管理、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领域优秀表现的重要奖项，由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主导，主要目的是鼓励企业、机构及个人采用更节能、更环保的能源方案，同时推动马来西亚迈向2050年净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共设有4个类别，第一是能源管理，表扬企业或建筑物在日常运作中有效节省能源；第二是能源效率建筑，包括绿色建筑、节能设计、建筑翻新以及零能源建筑等；第三是可再生能源，涵盖太阳能、离网发电、生物燃料、废物转能源等项目，以及第四特别奖项，也就是设有能源绩效合约、高等教育机构和可持续能源融资等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能源奖不只是一个国内奖项，第一、第二和第三类别的得奖者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东协能源奖，把我国的绿色能源技术和成功经验带到区域层面。总的来说，国家能源奖不只是颁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奖励优秀案例，鼓励各行业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发展再生能源，让绿色能源从理念逐步落实到企业、建筑和日常生活中，推动马来西亚迈向更低碳、更可持续的未来。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9: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1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2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放眼在2035年实现为国家节省超过852亿令吉的能源开支，同时将国家的能源需求降低至 11.6%。 这项于2026年到2035年实施的行动计划也预计避免排放超过26000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指出，政府是根据2024年能源效率和节约法令制定该行动计划，而该法令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经济各领域落实能源效率方面迈入重要的阶段。根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的资料，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的实施期为2026年至2035年，是我国推动能源效率和能源转型的重要计划，目标就是让国家在未来十年用更聪明、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能源。能源效率不是叫大家减少用电，而是在满足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同时，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的事情。例如家庭可以使用更节能的冷气和电器，商业建筑可以改善空调、照明和能源管理系统，工厂则可以通过升级设备和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主要关注工业、商业和住宅等领域，并通过制定未来十年的节能措施和阶段性目标，进一步降低能源需求。政府也已经通过2024年能源效率和节约法令，加强大型能源用户的能源管理和效率要求，为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提供法律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能源效率不只是为了省电费和减少能源浪费，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商业潜能和投资机会，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最终，这项计划也将配合马来西亚能源转型的整体方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朝向最早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总的来说，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的核心是通过节能设备、建筑升级、工业改善和更有效的能源管理，减少能源浪费，同时降低成本和碳排放。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
5: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6: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根据8月11号公布的第二季度劳动力统计报告，我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3.0%， 共有51万7800名失业人士。统计局指出，今年6月15至30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是 6.3%， 共有40万0800名青年失业，这项数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我国今年6月份就业人数按月增加 0.01%， 来到1683万人，其中服务业依然是当月就业人数的主要来源，尤其是运输和仓储业、住宿及餐饮服务业以及批发与零售业。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报告主要用来了解我国劳动市场的情况，包括有多少人参与劳动、多少人有工作以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等。简单来说，劳动人口就是正在工作或者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群体，而劳动参与率则是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参与劳动市场。报告里的这些数据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找到工作，也能让政府了解就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人才供应以及不同领域的人力需求，从而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业、教育和培训政策。例如，目前我国除了关注失业率，也面对技能与工作岗位是否匹配的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统计报告就像是就业市场的体检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三个重点：有多少人工作、多少人失业，以及劳动市场正在往哪个方向发展。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Sorry。
0: 出门
9: 不用
0: 花钱，
9: 不用
0: 买票，
9: 不必
0: 尖叫，
9: 可以，但后果自负。
1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我国与俄罗斯同意今年年底之前敲定2027年共同行动大蓝图，确保两国合作更加有条理，并以成果为导向。高等教育部部长 Darcy Zambri 指出，由他与俄罗斯科学及高教部部长法利科夫在联合主持的第五届马俄两国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就有关事项达成共识。有关会议也重点探讨如何将两国良好关系转化为更加具体的合作。马来西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在2027年将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两国建交60周年。马来西亚与俄罗斯自1967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合作逐步扩大。2026年，我国首相达尔西安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进一步探讨能源、贸易、投资、科技、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农业以及医药等领域的合作。2027年则是以建交60周年为契机，把现有合作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其中能源是重要方向之一。俄罗斯表示愿意加强与我国的长期能源与石油供应合作，双方也探讨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并研究使用马币和卢布进行贸易结算的可能性。在科技方面，两国计划加强人工智能、资讯与通讯技术、网络安全、新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教育和科研同样受到重视，两国已经通过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合作机制，推动大学之间的合作、学生和学术人员交流以及共同研究项目。俄罗斯也提供奖学金，让更多马来西亚学生有机会前往俄罗斯深造。此外，2027年的合作也包括文化、旅游、农业、清真产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配合两国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7年访问马来西亚。因此2027年可以被视为马来西亚俄罗斯关系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一年，重点并不是单纯举行庆祝活动，而是借助60周年这个契机，把能源、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推向更深的层次。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警察总监达多穆哈曼在那阿姆杜拉指出，沙拉越直升机事故中五名罹难者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炉，待所有相关文件手续完成后，遗体将在今天移交给罹难者家属。吉兰丹涉险机构主任万伊扎尼万伊萨指出，自今年6月推介以来，吉兰丹州的24小时非工伤意外保障计划索赔申请增加4倍，从16宗增加到64宗。他说索赔增加时总额达到66,691.96元，这显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项计划的存在以及非工作时间的保障，包括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截至8月31号，这项计划已经有120宗获得索赔，涵盖各种意外事故。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预计，除了总部位于德国的汉莎航空计划于今年10月恢复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之外，今年底前将再有3家国际航空公司开通飞往吉隆坡的航班，有望进一步加强吉隆坡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航线网络。机场控股董事经理达杜穆哈曼伊扎尼甘尼表示，将尽快公布相关航空公司的详情。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继续通过高层外交加强两国的战略关系，积极探索实现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及投资领域新合作机会。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Al Ramanan 指出，这也是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时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Ramanan 今天在脸书发文说，这次的会谈显示两国的关系持续深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天抵达印度新德里，准备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推动东协在和平与安全、包容性增长及区域韧性方面的优先事项。作为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小马可斯将代表东协出席峰会。菲律宾也受邀成为金砖伙伴国，以非成员国身份参与相关讨论和对话。小马可斯预计和其他出席峰会的世界领袖会面，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小学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五证实至少26名学童死亡，25人受伤。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5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有的是 Aku Negaraku， 我非常喜欢这首爱国歌曲。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爱国歌曲听起来都非常的欢快，而且非常有力量，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国度一样。你有没有哪一首爱国歌曲也是你非常喜欢的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我想有一首爱国歌曲呢，也是我在中学时听过，也非常非常喜欢的。它的名字叫做《Aku Ana Malaysia 2.0》。这首歌呢是有中文也有英文和马来语掺杂在一起演绎的，非常体现了啊我国的这种特色。那同时呢，这首歌曲是比较抒情的，而它在抒情得来又讲述了马来西亚的故事，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你有没有哪一首歌也是你有这种感觉？你觉得听了那种爱国情操会满分爆棚的，来和我们分享吧，0211-701-8289。来和你预告接下来的4个小时都会有什么样的节目单元。这个小时有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听听娱乐圈的新闻。下个小时有宝藏男女孩，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是苏打绿的歌。而在今天的下午2点，青春加载中，我们会有盈田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食品科学是不是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你有听过食品科学这个科系吗？你会不会也在想，食品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系呢？那作为食品科系科学的这个毕业生啊，盈田就会在节目现场和我们说一说他在上大学时究竟都在学些什么，而在毕业之后到食品科技的公司工作，他的工作内容又包括什么呢？如果你也对这个科系有兴趣，千万不要忘了留守今天下午2点的青春加载中。而今天下午3点的耍乐34文化街，要和你一起来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手势。你在出国旅行时，又或者是在和朋友说话时，是不是会常用手势呢？我们在今天下午3点和你来聊一聊一些手势在各个国家被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而这些手势又是怎么来的？留守今天下午3点的耍乐34文化街，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By Two 所演绎的《2020爱你爱你》。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到的歌曲有周深和五月天所合唱的《达拉崩吧》，
1: 大牌朋友圈。
0: 你好，我是 YY 燕景。那刚才呢，就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喜欢的爱国歌曲。这位朋友是麻坡的 Edison， 他就说他喜欢《谢谢你，马来西亚》这一首歌，听了觉得非常感动。而青豪呢，则直接啊把一个链接发过来，他说他喜欢的就是这一首《Sejahtera Malaysia》，这首歌也是一首爱国歌曲。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不晓得大家在发贴文时，是不是也会附上自己喜欢的歌曲呢？像是在国庆日当天，就很多人会发一些自己与马来西亚的故事，那在发布时也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一起发布。特别是 IG 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啊，许多时候你在刷贴文时都会听到又或是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歌曲。但是有些歌曲呢，你会发现在 IG 好像没办法找到，就比如 SHE 的歌曲。可是好消息是，最近你可以在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使用 SHE 的歌曲啦。由 Selina、 任嘉萱、 Hebe、 田馥甄还有 Ella 陈嘉桦组成的 SHE 在昨天，也就是9月11号迎来出道25周年。那他们从2018年宣布离开老东家华研唱片之后，这家唱片公司啊，就难得在昨天的深夜抢先发文祝福，回顾 SHE 陪伴歌迷走过的青春岁月，而且还寄出限定惊喜，就引发铁粉的热议。在他们成军25周年的日子，歌迷就惊喜地发现，终于可以在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使用 SHE 的歌曲。华研呢就配上 SHE 的出道曲《恋人未满》，并且发文写道：“不是因为25周年才再翻出来听，而是不管多少年都会觉得好好听。经典的旋律永远熟悉，原来青春并未离去。今天集体重返青春的同温层，让我们一起 play 再次播放 SHE 那些陪你变成大人的歌，那些你变成大人之后觉得更好听的歌。”同时他在这一张图片上啊，也配上了 SHE 的出道曲《恋人未满》。而这个限定惊喜呢，同时也包括在数位平台推出精选歌曲，在华研国际的 YouTube 限定开台 SHE 的经典歌曲，也终于正式在脸书、IG 还有 Trash 上上架，代表歌迷在发文时可以搭配 SHE 的歌曲。而这个惊喜呢，让粉丝们都非常激动，有人说 IG 终于有 SHE 的歌了，真的是活久见啊。如果大家不晓得什么是活久见，在网上就是活得久了什么都可以见到。还有人说拜托拜托，让唱片公司让 SHE 可以开演唱会吧。还有人说不夸张，我真的感动到哭出来，这真的是我认识的唱片公司吗？而除了再次许愿 SHE 合体开演唱会，也希望田馥甄在华研的个人作品未来也可以在 Meta 平台使用。那不晓得大家在发文时会不会特意去寻找 SHE 的歌曲来搭配自己的贴文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 SHE 的17这首歌，那个时候参与了朋友的毕业典礼，很想要用这首歌当作是自己贴文的 BGM。 那个时候找不到，才知道原来 SHE 的歌曲并没有在这些平台上上架，所以昨天啊得知这项消息之后，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发文时一定要附上的？又或是有没有哪一首歌你非常希望它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架？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SHE 所演绎的《你不会》。不晓得 SHE 会不会在之后突然开一个惊喜演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呢？这应该是许多粉丝所期待的吧。但也有粉丝说，即便他们没有开演唱会，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好好的，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吴映洁从唱的歌曲有的就是一二三木头人，
1: 大牌朋友圈。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婷，继续来和你一起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如果你有在关注本地音乐，有在关注本地乐坛，那你就知道这个星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都已经公布了入围名单。首先有的是第一届的马来西亚中文音乐 Music Bullet 音乐奖，那他们呢就在9月7号公布入围名单。这一届的奖项一共有18个大奖，其中飞道尔以及 Trippy 就各入围九个奖项，独立歌手庄启兴以及片山良太则各有八项入围紧追其后，一众唱作俱佳的歌手啊都是占尽上风的。此外独立乐人 Howie 马豪毅、大影还有 Gin Tonic 曾元一组合东南亚华人 SAC 都是新人推荐奖的入围歌手，他们都至少入围了三个奖项。而 Howie 呢更是同时入围最佳男演唱人，和飞道尔、片山良太、易杰奇以及刘国辉等人一拼高低哦。豪威就表示自己原本呢只是期待可以入围新人推荐奖，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入围最佳男演唱人时，对他来说是惊喜万分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而易杰奇呢，他虽然已经多年没有新作品了，但是这一次行乐序就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歌曲宁愿你快乐也入围了十大金曲奖。他表示马来西亚已经太久太久没有中文的歌曲颁奖典礼，所以心情啊也是非常激动的，还记得最后一次上台领奖是好多年前的雨鞋奖，所以这次入围的感觉就像是当年他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参与雨鞋奖一样的熟悉。而除了 Music Bullet 奖项之外，这个星期马来西亚唱片协会也公布了第25届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也就是 AIM25 32个奖项的五强入围名单，而飞道尔和罗丽丝也分别有三首以及一首歌曲入围了最佳本地中文歌曲，师徒二人啊几乎要垄断这个奖项了。歌手洪晨峰 Joshua 也凭借带走入围，而面对飞道尔以及罗丽丝的围攻，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啊。但是 Joshua 就表示可以和厉害的歌手一起入围是非常开心的事，不会感到压力。那其中呢，飞道尔就以好好吃饭、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以及你想得美入围了最佳本地中文歌曲，而好好吃饭以及你想得美也同时入围最佳歌曲 MV， 创下了入围新纪录。罗伊斯呢就凭借着好好爱自己这首歌曲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虽然他没有出席记者会，但是呢也透过公司的同事表示这几年其实都有在默默的做音乐。好好爱自己这首歌是源于沙拉越一般民谣 Lelen 而创作的歌曲，当中也加入了很多马来传统乐器，算是一次流行音乐以及马来传统乐器的结合。那第一届的真人秀节目《万中选一》的总冠军啊，刘淑瑜则以国语作品《Anugerah Hati》入围最佳单曲以及专辑封面奖。Datusri Siti Nurhaliza 以14项的入围啊成为了领跑者，而国宝级的天后的这个地位呢还是非常难以撼动的。她呢也将会和 Sheila 一起来争夺最佳女演唱人奖。这一届的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颁奖典礼会在9月26号移师到沙拉越的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关注这些本地的颁奖典礼呢？还是那句话，本地有非常多的好音乐，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本地的创作人还有本地的音乐作品。那在奖项方面，因为入围的这些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顾及所有的这些参赛者啊。虽然我并不是举办单位，但是就是以一个旁观者来看因为入围名单每次公布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入围，为什么这个作品我明明非常喜欢可是却没有受到评审的青睐呢？我想这就是比赛，又或者是这就是颁奖典礼的残酷的地方。但是没有入围代表你的作品品不好吗？其实也不尽然，有可能是你的作品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希望本地的音乐人们继续加油，也期待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看到更多的好作品。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Howie 以及刘奕信所演绎的《别走开》。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3: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IFM 越听越爱，
10: 柔佛南部 FM 104.9。

0: 苏龙的向晴天向雨天，
1: 大牌朋友圈。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继续来和你关注娱乐新闻。都说追星要理智，如果你不喜欢一个明星也好，也千万千万不要去恶意的攻击，又或者是造成人们身边的不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最近就有人发现中国男星蔡徐坤莫名的攻占了我国的谷歌地图。近日就有网民发现，在吉隆坡、全俄、槟城、新山等大量的公共设施以及建筑物的中文名称啊，都被恶搞冠上了蔡徐坤三个字。从篮球场、公园、图书馆、健身房到公寓，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得过蔡徐坤这个名字，让当地的民众在搜索地点时，又或者是在导航时备受困扰。而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就迅速的发酵，就有网民气的喊话：玩梗是可以的，可是可以不要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吗？那据了解，谷歌地图呢是允许用户修改各个地标的名称的，继而呢就被部分的网民利用这项功能进行恶作剧。从网民就是发出来的截图啊，可以看到只要在地图当中输入蔡徐坤三个字，就会跳出蔡徐坤篮球场、蔡徐坤足球场、蔡徐坤壁球馆、蔡徐坤公园、健身房、羽毛球场、图书馆、篮球学院等等等等，让人非常傻眼。居民和司机呢就在网上发文控诉，这种乱改地名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地图的准确性，造成了非常大的不方便。有人表示他们已经陆续的向这个地图公司提交了更正的申请，也表示昨天已经提交取消了很多这样的命名，觉得非常的烦人。但也有人反映，即便已经协助将地点恢复原名，之后还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名称，让这起事件没完没了。而由于错误的地标可能会影响实际的导航以及地点的辨识，不少的这些网民啊对此就相当相当的不满。有人就质疑是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又或是蔡徐坤的粉丝所为，而且呢也因为蔡徐坤在下个月会到新加坡开唱，这起事件就被联想为是不是粉丝要替偶像宣传的追星行为。但是呢不少蔡徐坤的粉丝就马上跳出来澄清哦，强调这些恶搞地名的行为其实是黑粉做的。有人还指出，蔡徐坤地图梗在过去已经有了，在过去呢粉丝还是会协助啊把错误的名称改回原名。那据了解，这类恶搞的地标已经蔓延到多个国家，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在德国、比利时、加拿大、新加坡等过去呢啊也是出现什么基尼泰美系列的地标。而所谓的基尼泰美，是因为蔡徐坤有一首歌曲叫《只因你太美》，因为歌词当中的“只因”在连读时被部分的网民听成“鸡”，之后呢就变成了网络迷音，被大量的用于恶搞以及二次创作。只能说网民们非常的有创意，但是在发挥创意的同时也要有一些公德心。地图又或是导航软件对于许多的司机又或者是像是我们这种外地来的朋友而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要是你随意改名，你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抵达正确的地方，又或者是我们要在使用那种电召车软件时，诶，要打车也不知道应该要标注在哪一些地方。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智的，无论是追星也好，又或者是你真的不喜欢这个艺人，那你可以不要去关注他，但千万不要用影响他人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特别的地名呢？还记得就像刚才提到的嘛，这个地图软件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民众自己去修改地名的，所以呢在公司附近有一条桥，大家就会把它称为牛马桥。原本呢只是网民之间的一个玩笑，它是有一个没有太正式但是也比较正常的名字的。可是有一次我也在地图上看到有人将这座桥更名为牛马桥，英文名字就直接翻译成 Cow Horse Bridge。那时候看到也是觉得挺有趣的，但不晓得是不是也影响到了其他真的需要定位又或者是真的需要找到这条桥的人民的生活呢？不晓得你对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有的是小小的我们，有的是 Eileen Leung 所演绎的歌曲。下个小时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苏打绿的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和俄罗斯探索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机会。马来西亚致力加强互联互通领域的区域合作。五角大楼呼吁美国国会批准15,000亿美元国防预算案。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将继续通过高层外交加强两国的战略关系，积极探索实现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及投资领域新合作机会。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Aramanan 指出，这也是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时重点讨论的事项之一。Aramanan 今天在脸书发文说，这次的会谈显示两国的关系持续深化。他补充，在首相领导下，我国继续奉行开放、务实及有原则的外交方针，同时致力于与各国建立良好关系。而拉曼嫩提到，已经建立的战略关系必须转化为经济机遇、优质投资及为人民带来实质利益。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摩曼纳塞尔指出，马来西亚致力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及互联互通领域的区域合作，以扩大东协次区域层级的经济机遇。他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等次区域合作模式可以通过更有系统及具成效的计划落实方式，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潜力。阿玛纳苏鲁拉今天在印尼出席第32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部长级会议，他提到，我国关注截至2026年的蓝图落实情况，目前正着手规划下一份涵盖2027年到2031年的蓝图，以准备迈向2036年三角区愿景。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应对诈骗犯罪必须从整个生态系统着手，因为诈骗手法日益复杂和迅速变化，包括利用数码科技及人工智能进行诈骗。他说，政府也通过由他与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共同主持的加强国家韧性应对诈骗与骗局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沙拉越警察总监达杜莫阿曼塞纳阿卜杜拉指出，沙拉越直升机事故中五名罹难者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炉，待所有相关文件手续完成后，遗体将在今天移交给罹难者家属。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达到258点。沙拉越还有另外八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斯里阿曼、三马拉汉、古晋、民都鲁、斯里街、萨马拉珠、木礁和施乌。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全国共有4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包括蕉赖。吉兰丹涉险机构主任 Wan Izani Wan Isa 指出，自今年6月推介以来，

0: 步加强吉隆坡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航线网络。机场控股董事经理达杜莫马伊扎尼加尼表示，将尽快公布相关航空公司的详情。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天抵达印度新德里，准备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推动东协在和平与安全、包容性增长及区域韧性方面的优先事项。作为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小马可斯将代表东协出席峰会，菲律宾也受邀成为金砖伙伴国，以非成员国身份参与相关讨论和对话。小马可斯预计和其他出席峰会的世界领袖会面，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战争部负责采购与保障事务的副部长达菲星期五接受彭博社《权力平衡》节目访问时说，为补充美国在对伊朗军事冲突中大量消耗的关键防空拦截弹及远程打击武器库存，国会议员必须采取切实行动，批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5,000亿的新财年国防预算案。他不愿意推测国会拒绝通过预算协调立法程序，为五角大楼优先项目拨款的风险。预算协调是美国国会的一项特殊立法程序，目的在于加速推进与预算税收支出相关的法案。达菲强调，无论采用何种拨款机制，取得全额预算对于实现特朗普总统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日本汽车企业也在美国设厂，关键是能够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提到，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后再将汽车运往美国。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查扣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限，在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质渔船，船上有10名船员。报道说，韩国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厄瓜多尔将从本月17号到30号，在4个受有组织犯罪影响的沿海省份实施临时宵禁，包括瓜亚斯省、马纳比省、洛斯里奥斯省及埃尔奥罗省。宵禁时间为当地临时到清晨5点。厄瓜多尔内政部长雷姆贝格指出，这项措施目的在于协助当局打击犯罪集团，并通过大规模调派警察和军队，加强当地执法行动。厄瓜多尔自2024年以来一直处于内部武装冲突状态，总统诺沃亚当时宣布进入有关状态，以加强打击被认为是国内暴力事件激增主因的犯罪集团。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小学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五证实，至少26名学童死亡，25人受伤。该国教育部督察人员指出，火灾发生后，学童在混乱逃生时跌倒并遭人踩踏，部分受困者则因吸入浓烟窒息。控制当地的武装团体 M23 宣布哀悼3天。专家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城市普遍缺乏消防设备，加上建筑物间距狭窄与非法接电问题，导致容易发生火灾。尼日利亚国民议会11号宣布暂停议会层面对南非的官方访问，并要求议员停止参加由南非机构主办或组织的相关会议与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

斯探索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机会，马来西亚致力加强互联互通领域的区域合作，五角大楼呼吁美国国会批准15000亿美元国防预算案。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你好，我是 YY 应景，来到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这个小时我们有的是宝藏男女孩。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是苏打绿的歌曲。不晓得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苏打绿的歌的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苏打绿的音乐已经陪伴了他们好几十啊几十年了。那他们呢，在这个学生时期听过的小情歌，你也有可能在失恋的时候听过喜欢寂寞，也可能在某一个很普通的晚上突然就听见了无与伦比的美丽。后来你就发现，原来一首歌真的可以陪一个人走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苏打绿在2001年成立，成员后来经过调整，在2003年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六人阵容。主唱是清风，团长和吉他手是阿福，鼓手有小威，贝斯手有心仪，电吉他手有嘉凯，负责键盘、中提琴等乐器的有的是阿公。他们最初是从校园音乐活动出生的，换句话说，一开始他们并不是以我要成为明星而为目标而成立的团体，更像是一群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因为喜欢所以一起玩音乐。即便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站上越来越大的舞台，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有一种玩团的感觉。苏打绿的歌有流行音乐的旋律，也有乐团的编曲，有清风那一个非常鲜明的文字，也有他们六名成员共同完成的乐器层次。在2004年他们开始正式发行作品，并且在2005年就发行了首张专辑《苏打绿》。真正让很多听众又或是很多粉丝认识他们的，相信是后来的这一首《小情歌》。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故事，讲的就是喜欢一个人、陪伴一个人，以及那种简单的、纯粹的情感。但是苏打绿并没有因为这一首歌爆红之后就停下对音乐的探索，他们继续尝试不同的音乐方向，从小宇宙到无与伦比的美丽，再到后来非常具有概念性的四季作品。他们的音乐结合季节、结合时间、结合情绪以及他们的人生经验。而苏打绿这个名字是在大学的时候取的，那个时候他们要报名金选奖，于是就要想一个团名出来。而在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当中，鼓手小威就突发奇想，认为苏打那种舒爽的气泡清新感和他们乐团的气质非常相似，所以就提出这个名字。而清风又非常喜欢绿色，所以他就说，我想要把绿色也加入团名之中，于是苏打绿这个名字就此诞生。只是这个陪伴了我们很多很多年的苏打绿，有一段时间却不能被苏打绿的成员所使用。下一段我们来聊一聊，当苏打绿不能叫自己苏打绿，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以及那个时候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苏打绿所演绎的歌曲《小情歌》。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 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6: FM 越听越爱， 三打根 FM 95.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YY燕景。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你不能再用你的名字咯，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错愕呢？这是苏打绿真实经历过的事。 2017年， 他们宣布休团，在经过多年密集的音乐活动之后，六名成员选择暂时停下来，各自去展开不同的生活以及工作。可是休团并不意味着结束，只是成员们需要去休息，需要去生活，需要重新的去思考未来。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开始走向了大家预想不到的方向。苏打绿和前经纪人林伟哲之间产生的这些纠纷，两人呢就涉及经纪关系、作品以及苏打绿这个团名的商标权等等问题，开始打起了官司。而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 2021年，法院就确认双方之间的经纪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关于商标返还的问题，就没有支持苏打绿六名成员的请求。而到了2022年，二审对于商标的问题也做出了对团员们不利的判决。换句话说，虽然在我们的想象，又或是在我们的理解当中，苏打绿就是他们六个人。 可是从法律上的商标权来看，苏打绿这个名字不是他们想拿回来就可以拿回来的。而苏打绿知道，虽然名字很重要，但苏打绿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六个人。于是他们在那段时间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他们的新名字叫做于丁密。熟悉繁体字的朋友会发现， 于丁密这三个字是从苏打绿三个字拆解而来的。面对法院的裁决，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保留过去的自己，但是也带着新的自己重新出发。他团员的名字也开始被拆开来，清风变成了日出，阿福是可甜，嘉凯是史豆，小薇是八女，阿公是金巴， 心仪则是香我。双方的争夺战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2022年。那一年，他们的前经纪人林伟哲就宣布放弃苏打绿的商标所有权，也表示他希望这个名字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同年10月，智慧财产局的相关程序完成之后，苏打绿的团名就由团员小薇挂名的负责人的苏打绿有限公司取得。而苏打绿这个名字 也终于再一次的回到了他们手上。2023年，在于丁密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上，六个人就在舞台上说：“全宇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对粉丝来说，这是一场恍若隔世的回归，而也是在那一年，苏打绿回到了台湾台北的两厅院艺文广场，举办了 Round 2 一日限定免费户外演唱会。 这是他们在2017年休团以前举办最后的安可的地方。2017年的那一天，他们向所有粉丝说了再见，但他们不知道，原来这一声再见要隔这么久，他们才可以再次相见。6年后，同样的六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我们回来了。” 第二回合开始了。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于丁密所演绎的《终点起点》。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 Ran sekarang!
8: R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9: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1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和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听过的歌曲是苏打绿所演绎的 Tomorrow Will Be Fine， 这首歌曲也是在他们休团，也就是2017年休团了三年之后，在2020年在吴青峰的个人演唱会上合体首唱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是鼓手小薇创作的第一首全新单曲。那这首歌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对团员的诉说，也是对那些等待以及相信苏打绿会重新聚在一起的朋友们许下的坚定的承诺。阿福说，小薇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信仰，又或者是因为她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所以总会有一种安定的力量。而那几年的休息就像是海贼王的伙伴们被打飞的那两年，虽然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上努力，但情感却还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小薇也说，这首歌就像是他们很久很久都没有见的一天出现在团员们的 email 当中，那个时候大家就打开自己的电邮，按下播放键，满满的情感都在告诉着对方，一切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事都在歌曲里面。那这首歌曲呢，小薇就说其实也是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中得到了一点点的灵感，那个时候写这首歌对他来说写的是一份盼望，休团三年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的转折，是休息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停下了脚步，看着过去，想想自己的未来，也凝聚能量重新出发。而在张学友的演唱会当中，有一句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就是张学友写在日记当中的，他说，在我最飞黄腾达的时候，才发现我两手空空。他没有办法去形容看到这句话的那个当下心里的震撼和共鸣。是啊，当他自己以为已经成就了什么的时候，其实他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这是小薇一直在想的事。那最近其实网上也很流行80年代的照片，回忆过去好像是人类的习惯。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现在又几岁了呢？你还记得20年前的那个你写下的那些字，爱过的那些人，唱过的那些歌吗？2024年苏打绿就迎来了自己20周年的时刻，也展开了20年一刻的相关创作计划。他们重新整理了过去20多年的作品 demo 以及创作，其中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叫做原汁原味。这首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 demo， 那个时候只有青峰和阿福两个人，两个大学时代的年轻人带着一把木吉他唱着一首还没有完成的歌。而在20年之后，他们再一次把这首歌曲拿出来，这一次他们是六个人一起编曲一起制作，从2024年木吉他的 demo 到2014年六个人在练团室重新演奏，再到2021年的重新编曲，最后在2024年发行了正式的版本。这首跨越20年的歌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一样，保留了不同阶段的苏打绿。苏打绿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初心的故事，他们陪着粉丝，粉丝也陪着他们，一起跌跌撞撞地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许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成长路上失去些什么，而这些都是不可控的，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一定不要忘了最初的那个自己。来听听这两首歌，有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还有《十年一刻》。今天的宝藏男女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下个小时我们有青春加载中，一起来听听食品科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 SMART 派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搜救行动的队伍，预计将在今天或明天返回马来西亚。外交部长 Dasri Mohd Mahathir 指出，随着任务告一段落，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也很可能陆续撤离尼泊尔。至于是否会再派出额外的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前往尼泊尔， Mohd Mahathir 说，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根据相关报告评估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尼泊尔洪灾后下落不明。外交部长 Dasri Mohd Mahathir 强调，政府将继续把确认这55人的情况列为首要工作，包括设法取得他们失联的正式证明。他说，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在和尼泊尔外交部及法律部协商研究相关程序。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今年首七个月，柔佛州共录得823宗家暴案件，与2025年同期的518宗相比明显增加。他说，家暴案件增加是一个重要警示，社会必须持续加强预防工作和及早期介入。同时，通过妇女发展局的相关倡议，让受害者更容易获得援助。他指出，家庭暴力不只是身体伤害，也可能涉及情绪、心理、性和经济方面，例如限制受害者的行动自由和社交关系。随着数码科技普及，这类控制行为也逐渐延伸至网络空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新华社报道，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拘留中心缺乏应对他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尼日利亚国民议会11号宣布暂停议会层面对南非的官方访问，并要求议员停止参加由南非机构主办或组织的相关会议与活动，直至另行通知。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扎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困境中的希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经营的生意倒闭，还有人背负沉重的债务。面对这样的处境，许多人感到焦虑无助，甚至对未来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力量去支撑自己，那就是坚忍。坚忍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带着信仰与希望面对挑战，不是放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伊斯兰强调坚忍是信实的美德，在古兰经中坚忍一词出现了70多次，足可见其重要性。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忍，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第3章第200节。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唯有坚忍才能让我们穿越风雨，迎来彩虹。李大叔是一位穆斯林老人，晚年患上了重病，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礼拜，学习古兰经。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虔诚，为什么安拉还让你受苦呢？老人却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的考验，也是进化的机会，安拉与坚忍者同在。他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家人，虽然身体在承受着疼痛，但他的内心却比许多健康的人更加平静。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助，安拉确实与坚忍者同在。古兰经第2章153节。明代诗人宇谦在《咏石灰》中写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磨难和困苦是人成长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考验，才能显现坚忍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坚忍是痛苦中的力量，也是苦难之后的芬芳。在伊斯兰历史上，坚忍的最高典范就是阿尤布圣人。他曾富甲一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甚至身染重病，然而他从没有抱怨，而是恳切地祈求安拉。安拉称赞他说，我却已发现他是坚忍的，那仆人真优美，他却是皈依安拉的。古兰经第38章44节。最终安拉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并赐给他加倍的恩典。阿尤布圣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灾难不是毁灭，而是历练，坚忍不是软弱，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没有人能一生无灾无难，失业、疼痛、灾难，甚至亲人的离世都可能突然降临，但坚忍让我们不会被打倒，而是从中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始。忍耐是善的源泉，是克服患难的重要途径，忍耐是修养心性、积蓄智慧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坚忍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依安拉，坚定信念，在风雨中走向光明。因安拉确实与坚忍的人同在，而坚忍的人必将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与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都说民以食为天，食物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科技的发展之下，食物也越来越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食品科学究竟是不是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今天来到我们新春家在中的，有的就是英田，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
0: 是英田，其实就是食品科学系毕业的，对吧？那同时呢，在过去也曾经担任过食品科技员的工作。
1: 对对。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食品科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科系呢？
1: 其实食品科学的主要我们是会学习好像食品从一开始到消费者手上，我们从中的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学习，好像怎样去准备啊，然后怎样确保食品安全是可以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他们 consume 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 safe to be consumed。
0: 就是食品安全也是你们负责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对。那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科系吗？
1: OK，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从我中学开始说起。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要念什么科系，可是呢我喜欢科学，尤其是生物啊化学之类的那种科学。然后我本来是讲说我要去就读药剂学，可是呢药剂学对于某一些科目的门槛比较高，所以那边我就申请不了。然后我就当下我就想说，哦，那我要去就读什么科系会比较适合我呢？我又不知道。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就先选择我先去读 Foundation in Science。 所以我在那一年里面我就这么的刚好，我就遇到我的妈妈的朋友，她是一名医生，所以我们就有聊天。然后我就问她，其实在科学类我们还有什么科系是可以选择的，因为我算是不太清楚。然后他就有告诉我，想说如果是除了医学药剂学啊牙医之类的话，其实还有营养学，或者是还有一个叫食品科学。我就觉得感觉上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好像可以。然后我就有去可能我去 survey 一下几间不同的大学，然后我再看他们的那些科目啊，哪一个我会比较有感兴趣。所以我就还是选择食品科学。
0: 刚才你有提到你的妈妈的朋友告诉你除了食品科学之外还有营养学，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当中选择食品科学而不是营养学呢？
1: 因为营养学呢，他有告诉我说其实营养学你就是可以consult 别人关于他们营养的食谱啊还是什么的。然后食品科学我有去 survey 过，其实它是 more 读来我在工厂可能是一些 processing 啊还是 manufacturing 之类的 industry 里面工作，那个我会比较 prefer 所以我就是选食品科学。
0: 你倾向于在工厂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工厂接触的一些岗位我比较有兴趣。然后好像有生产线啊，然后还有你的 purchasing， 然后你做好像我现在做这那些是 product development， 好像产品研发那边我会比较有兴趣。
0: 所以你是喜欢待在实验室里面的吗？
1: 对，一开始是。
0: 那你在中学时会非常喜欢上实验课？
1: 蛮喜欢的，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写报告对我来讲其实还好，不会说难度太高，因为我觉得我理解了我就能写。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中学做实验最头痛的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实验结果。可是你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吗？
1: 我不会哦。我会觉得我可以去更加刁钻的去研究。然后我研究过后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0: 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精神。 才你有说你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嘛，那关于这个科系，当时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呢？除了到工厂去工作之外，
1: 哦，其实我有看到一科是关于你怎样去研发一个产品，嗯，因为研发产品我们通常就是要从零到一，所以那个零到一它的这个过程给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可以去研究它的材料，然后你怎样去生产啊，怎样去 prepare 这个食品的过程，我觉得蛮有趣的。
0: 所以这个是你在进入这个科系之前你所了解到会做的事吗？那你在进入这个科系之后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我不知道要做这个东西的？
1: 其实主要都是会讲，好像我觉得通常都是产品研发嘛，可是其中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科系，就好像科目，就好像我们讲说有食品安全哦，然后你要怎样去 confirm 讲说这个食品里面的材料是没有害的，或者是安全被使用的之类，然后还有你怎样在一个过程里面确保他们每一个步骤是正确的，这个我是没有想象的，就是一开始觉得应该都是关于产品研发比较会多。
0: 所以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门科目呢？
1: 印象最深吗？
0: 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科目？
1: 比较喜欢应该有两三个，应该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产品研发哦，因为那个你需要从零，就是你
0: 可以知道你研发的什么产品吗？
1: 那个时候我们研发的一个产品叫做 Onde Onde Cookies， 然后这个 Onde Onde Cookies 呢，我们其实就是把 Onde Onde 的元素放入一个饼干里面，然后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其实遇到蛮多状况的，因为 Onde Onde 的里面是椰糖，所以这个椰糖会弄到你的 cookies 它会破掉，所以它会流到不好看，然后我们要的是美观加好吃所以在中间我们就有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0: 那最后怎么解决？
1: 最后呢，我们就先把椰糖拿去冰冻，然后我们再包进去，然后它就会降低那个温度的 exposure， during 你在 baking 的时候，然后我们做出来的饼干它就又美又不会裂开。
0: 提问，请问这些产品最后会不会拿来当作是一个产品售卖？
1: 会，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算一个assignment， 然后这个 assignment 我们会 expose to 我们学校的一些
0: 企业，
1: 也不算企业，它就是一个 event， 然后你会可能分发给学校里面的学生之类的，
0: 评价如何？
1: 还不错因为它其实就是 Onde Onde 的味道然后因为 cookies 本身它已经是有它自己的味道，然后你再加的是好像马来西亚的风味这样子的一个饼干。
0: 那你之后没有想过就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门生意然后开始卖出去吗？
1: 没有
0: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这个科应该对你来说是得心应手吗？
1: 一开始不是因为那个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又从我们要去找到底要用什么材料，然后可以让饼干更酥脆然后你的椰糖是什么种类的椰糖是比较香，然后你的过程那些还有你的包装是最重要的
0: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难的是去想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产品，还是最难的是解决它里面发生的问题？
1: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去想你要做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 assignment， 所以老师他其实有一个 criteria， 就是讲其实你的饼干里面必须要有一定的 nutritional value， 就是你的饼干人家吃了你的饼干人家会获得什么营养除了椰糖然后
0: 好吃
1: 面粉之类的东西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的消费者去得到营养所以那边我们就有去research 不一样的材料然后就加进去，比如有 almond flour 这个东西我们就有partially replace 那个面粉，
0: 嗯，就是用杏仁粉来取代面粉，
1: 啊，对对对，
0: 嗯，听起来就非常好吃。哎呀，可惜了，没有机会吃到。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有长进所演绎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我们在下一段回来和银田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银田的，也许是关于食品科学，也许是关于这份工作或是这个科系，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留言。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6: 惠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5: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6: 盛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5: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6: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赛中，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盈田，盈田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接下来要继续来和盈田聊一聊食品科学的事。那很多人听到食品科学呢，就会觉得，哎呀，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这些化学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里面，搞到我们现在吃这些东西啊都不安全啊。这种概念啊，是真的吗？
1: 其实不一定，因为其实很多人看到添加剂都会蛮害怕的，对吗？可是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在于好像什么啊，防腐剂。可是它还是可以稳定你的你的食品的安全，然后可能你的颜色或者是你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分的，就是讲说口感颜色之类我们还是有分它的功能性嘛，所以其实不一定是食品添加剂可怕，而是你添加的用量其实才是比较需要被注重的。
0: 你刚才有提到其实食品添加剂有些时候也可以在安全上起到一些作用，怎么说呢？
1: 就是好像因为食品嘛，食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因为我们会有空气接触，然后会有水分，所以这类型的东西它其实就会让细菌滋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加防腐剂在安全的用量之下，其实它是更好的去把食物更安全的送到消费者手上。
0: 所以对于食品科学的学生又或者是食品科学的从业者来说，你们会把什么东西放在你们研发产品时的第一位？就是安全吗？是口感吗？还是什么东西？
1: 当然是安全，因为食品本身就应该要很安全，所以呢我们都会确保我们生产的食品是安全第一，然后我们在口感方面我们再调整。
0: 所以安全接下来是什么？是口感吗？还是营养？还是什么？
1: 这个要取决于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如果今天客户注重的是口感，那我们就跟着他的要求去做咯。
0: 你在上学时老师会不会跟你们说有一个标准，就是虽然客户说这个最重要，但其实这个最重要，有这种说法吗？
1: 是没有啦，可是在工作后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他还是根据客户所需要的，我们还是去跟着客户的requirement 去做会比较好。
0: 对对对，毕竟客户才是提出要求并且是最后要拿货的那个人嘛。那你在毕业之后就选择到了食品科技的一个研发部门去做。想要知道食品科学的学生毕业之后只能到食品科技的研发部门吗？还是其实还可以往其他方面发展？
1: 其实蛮多的。因为食品它的范围很广 ，OK， 因为它是算是一个工厂，所以工厂都会有从买卖，然后有生产，然后有研发，然后再到食品安全，就好像 QA、QC， 然后再到销售人员，这其实它的范围其实算蛮广的。
0: 是。那你自己选择到去当研究员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 OK， 这个东西我从 internship 那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研发部门那边 intern， 然后我就有接触好像研发的一个资讯，所以我觉得它的挑战蛮大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面对这些挑战。
0: 你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吗？
1: 蛮喜欢的，就是在工作范围内，我觉得有挑战才会有进步。
0: 所以你会觉得挑战带给你的是刺激？
1: 对，尤其是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更觉得有成就感。
0: 所以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1: 我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当好像客户他提出一个要求，然后我们能够在他要的要求之下达到安全性跟他的口感啊，还是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在那边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的。
0: 嗯，有没有遇过客户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
1: 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吗？
0: 就是跟你说，我要这个东西，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是没有啦，通常我们都会告诉客户讲说，好像如果他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会先去衡量我们能不能做到，然后我们再去答应他。Instead of 我们直接的告诉他我们一定可以，这样到最后双方都不合。
0: 刚才有提到完成了一项任务是觉得非常开心的，那有没有非常挫折的时候呢？
1: 挫折的时候当然有。为什么呢？因为研发这个部门呢，它其实做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去解决问题，所以当最挫折的时候就是讲今天我已经解决了，可是当明天我用回同样的方式去做，可是我做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就蛮挫折的。
0: 原因是什么呢？明明是一样的方法，
1: 有可能是你材料的variation 问题，或者是你手法问题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步跟每一个配方我们都会记录好，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着这一个东西去copy and paste。 可是有时候环境因素你不能去 predict， 因为好像今天的温度比较低或者明天的温度比较高啊，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出来的结果它就不一定可以达到你预期的结果。
0: 那通常你们需要做几次的实验来确定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1: 如果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通常都会做可能一到两次啊，去确保如果 repeatability 高的话，你的失败率就比较低。
0: 就是重复得到一样的结果，就可以确定它的失败率比较低一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通常要用多久的时间，或者是你们被给，你们可以拿多久的时间来进行这样子的研究？
1: 取决于你的 project 的大小。有一些的 project 它的那个叫什么 project 它不是这么大的时候呢，你
0: 周期就比较短一点。
1: 周期就比较短，因为它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就很小。如果你是从零到一，要从研发到你生产，然后到送到消费者那边的时周期应该算蛮长的。最长我应该拿过两年。
0: 两年都在做同一件事吗？
1: 也没有同一件事，只是我们不一样阶段，我们需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好像这个阶段我们做的东西是偏向于研发，然后中间可能我们是会test 它的稳定性，或者是口感类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不一样的周期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0: 两年在做同一个项目，会不会也觉得很疲惫啊？这东西做不完。
1: 还好，因为你其实不只是做他一个人，可能你会有 ABCD 同时进行，可是你是我自己的 opinion 啊，我自己的话可能我就会有一个比较 major 的 project， 然后其他都是比较 minor。
0: 好，明白。那我们这段呢先和银田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璇、王以太以及艾热所演绎的歌。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3: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3: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3: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3: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3: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3: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赛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盈田，盈田你好。
1: Hello，
0: 那我们刚才就和盈田聊了很多跟食品科学相关的一些资讯也好啦，又或者是究竟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来问问盈田哦，你在读这个科系时啊，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真的是打开你的新世界的？
1: 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吗？
0: 又或是在工作时你才发现，哦，原来以前我吃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
1: 嗯，其实还好诶，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读的东西它其实跟工作上面蛮有关联的。 就是讲说大学教的科系跟它的科目啊那些啊，其实它都算是一个基础，在你进入社会的时候啊，你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你才能跟你的部门的人一起沟通。
0: 那刚才其实有听众都问了几个问题，我发现在他们的问题里哦，有一个也不知道是误解又或者是真的是对这个科系的认知，他们会觉得读这个科系的人好像都需要很好的厨艺耶，是这样吗？
1: 它不算是厨艺，可是你需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好像你在切菜的时候你需要确保你不会自己切到你自己，或者是在你operate 某一些 equipment 的时候，你需要确保你不会因为你不会操作而误伤你自己。因为我们在做每一个实验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自我的安全放在第一，跟食品安全都是一样的。
0: 是，那你其实也有提到啊，你们需要去研发出不同口感，又或者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去调整食品的口感嘛，所以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厉害的舌头，这样子才能去尝出不同的味道？
1: 我觉得是不用到很厉害，可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灵敏度。就是讲说你可以去分辨咸甜辣啊，然后酸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微那种比较微小的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训练去增强你自己的灵敏度。
0: 就对我来说，我是一个不太会尝食物的人，我可能会觉得这个饼干和这个饼干是一模一样的，但对别人来说是这个饼干比较脆，这个饼干比较软。所以我需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才可以读这个科系吗？
1: 不用，因为哈，其实在做这个它叫做 sensory evaluation， 所以这个 sensory evaluation 它会有不一样的 guidance， 就讲说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对于这个食品，好像你刚刚讲的是饼干，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断定你要的好像你今天要定义它是硬还是软，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尝试的是硬 hardness or softness，然后可能它的脆度 brittleness 这样子，所以你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好像 rating 在1到5，所以在1到5之间你可以慢慢的去训练你自己。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明白说什么叫做硬，什么叫软。
0: 所以你觉得如果要进入这个科系啊，它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1: 你要有兴趣啦，其实每一个科系我们都是需要具备你对这个科系你有没有兴趣，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会很喜欢，所以你就会一直去就是研究啊，然后自己去做一些别的好像 survey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自己自我进步的一个行动。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强的驱动力。那刚才呢，我们在 TikTok 这里就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有一位同学说目前呢在大三的食品研究中就是学习，那他想要问你，对于即将要去实习的学生，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如果我建议的话，我觉得身为好像你要去实习嘛，所以你今天你要让你的实习的公司看到你的长处，你先要把自己长处表现出来，然后记得要有判断能力跟自律的一个能力，所以你才会把人家交给你的工作做好。这个是实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看的一些比较注重的一些能力。
0: 是，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确定自己的长处是什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展现出来。那你觉得找到长处这件事是应该要在大学里头就找到，还是在实习的时候才会慢慢发掘？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在工作之后我才看到我自己的长处、嗯、好像我的长处是比较好是在规划，嗯，那我就往规划的方面去走，这样子我的长处就会越来越放大、嗯、instead of 你只看到你的短处。
0: 嗯，是，所以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嗯、那想要问问盈田，从一开始想要往药剂系发展，到后来选择了食品科学，到现在啊，在这个行业里头发展，你再回头看时会后悔选择这个科系吗？
1: 不会，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科系里面学到的东西不只是书本上面的知识，可是他也同时间在工作的范围内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知识，好像我与人之间的沟通，然后我的理解能力等等的，都是我觉得不会让我后悔的一件事情啊。
0: 嗯，那对于大众啊，他们对于食品科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误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其实食品科学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就是迫害他们的？
1: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跟你的用量剂量有关系啦，就是讲说你在同一个产品同一个材料里面，可能你用的东西跟你的用量越多，你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性、嗯、even though 它是安全的。 所以不要害怕，大家其实我们在研发产品跟我们制作的时候的生产线里面，我们都会有确保讲说它是符合马来西亚卫生
0: 标的标准、
1: 的标准，好像 GMP、HACCP 我们都会遵守的。
0: 是，就是其实他们比你还要看重这些安全性。
1: 对的，对的，
0: 就不用太过紧张了。最后我一个私人的小小的问题，我想要问哦，那食品呢，我们经常都看到保存期限嘛，有些人就会觉得应该可以吧，就只是过期一下子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就是保存期限是怎么测出来的呢？
1: 其实保存期限我们都会有它其实是 based on 细菌滋生的一个那个
0: 曲线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其实都会有 send 去external lab， 然后或者是如果公司自己有 internal lab， 我们都会有做一个可能 bacteria test 那些，然后我们会去断定讲说它在多少的时长内它的滋生的生长度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就会从那边我们会拿一个标准去衡量大概它的时长是多少。
0: 对，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可能的啦，这个过期就只是放一个日期而已，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它还是有经过你们的研发部门去探讨过的。好，理解，谢谢你今天来解答我们对于食品科学的一些疑问，也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上呢可以了解很多关于这个科系的，或者是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资讯。谢谢盈田。
1: 谢谢大家。
0: 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大影所演绎的 Proud of Myself。 我想在盈田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对于这个科系或是这个行业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兴趣，也可以从他的分享中听出来这个行业带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感。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良好，让国人能够更方便的前往世界各地。为此，他呼吁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法律和规章，时刻维护国家形象。他强调，政府不希望马来西亚目前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其他国人前往世界各地。另外，穆罕默德·哈萨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核氧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 DNA 鉴定技术，协助尼泊尔确认灾害遇难者身份。这项协助包括建议尼泊尔当局将已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往吉隆坡，与至今仍然失联的马来西亚人家属 DNA 样本进行比对。目前双方正商讨派遣 DNA 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及将当地已经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继续通过数码化，采用智能科技及改善服务系统，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部长尼可敏指出，地方政府推动服务数码化，不仅增加政府收入，也有助于降低营运成本。过去五年，地方政府服务数码化为政府带来超过15亿ringgit的额外收入，同时降低营运成本，也节省人民办理事务的时间。监狱局指出，沙巴基础设施发展部前部长大多皮德·安德尼是在达到既定的服刑期限后，经过与其他在释囚特许计划中或考虑的囚犯相同的筛选及评估程序，通过该计划获释。监狱局今天发文告强调，皮德通过该计划获释并不意味着法庭判处的剩余刑期被免除，因为他还需要在社区服完剩余刑期，并在这段期间遵守所规定的条件、规则及监督要求。美国白宫星期五声称，一名俄罗斯官员将出席下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会议。20国集团能源充裕度部长级会议定于这个月14号到16号在德州休斯敦举行。会议由美国作为20国轮值主席国主办，目的在于应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多重挑战。白宫没有透露俄罗斯方面将由谁出席该会议。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要和你来说一说国际语言。有人说微笑是全世界通用的国际语言，可是有些时候啊，在这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微笑并不能帮我们解决一切。在没有翻译软件的时代，如果到国外旅行

时语言不通要怎么办呢？也许你可以拿出地图，试图通过图像的方式跟对方沟通，我要去这里，我要去这里。第二呢，你可能也做过这件事，那就是开始比手画脚。在不同的国家，很多手势是国际通用的，所以在今天的傻乐三四文化街，就要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手势代表的意思，以及在某些地方，这些手势啊，可能带有不同的含义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一个非常常见的手势。先想一想，当你要称赞一个人做得好，又或者是你太棒了，一般上你会对他比什么样的手势呢？三、二、一，一般上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thumbs up， 跟他们说一个赞，对吧？在许多地区，这通常就会表示赞扬、同意，又或是表示一切正常。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啊，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手势啊。但其实除了赞扬之外，这个手势还有许多不同的意思。在西方国家，很多旅人就会在路边竖起大拇指，表示自己想要搭便车，又或是搭顺风车。通常呢，他们就会伸出手臂，握拳，并且向上竖起大拇指，面向来车的方向。而在南美国家，他们就会伸出食指，指向地面，又或是车流方向。然而，为什么他们在南美国家并没有举起大拇指呢？因为在中东、西非还有南美部分地区，举起大拇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意思就是滚开，甚至是性侮辱。所以在那些地区，当你对他们竖起大拇指，可能会被他们当作是你在羞辱他们。这个严重性呢，就像是对方对着你比起了中指一样。所以大家到了其他地方啊，要比赞还是要小心一些哦。同时，你知道吗？在潜水时，因为呢，我们在潜到海底时是没有办法说话的，所以就只能通过手势来沟通。那在去进行潜水课程时啊，通常呢，这些教练就会告诉你，记得记得，不要在潜水时啊随意的比赞，因为这个赞，也就是拇指向上，其实在潜水当中是表示上升的意思。所以，当潜水教练在水底下问你，你现在感觉如何？你想要跟他说你感觉还不错，你需要比的是 OK 的手势，而不是比出赞的手势。当你比出赞的手势，教练可能会认为，诶，你是不是有缺氧的情况啊，又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带着你一起上升。那这些手势你都知道吗？还有什么样的手势你觉得其实挺特别的，又或是你还蛮好奇它的来源是什么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再来说说这个竖大拇指啊，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观点呢，就认为这个竖大拇指的手势是源自于古罗马的这个角斗场的裁判对于这些角斗士的生死裁决。当大拇指向上，就表示他们可以被赦免，又或是可以收起他们的剑。所以呢，在中东地区呢，就演变为一些挑衅的意味。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传说，这样子的说法，又或是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些寓意，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敬轩以及龚紫薇所演绎的《括号》。有些时候呢，这些含义你可能是没有办法猜到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当你在发表情符号又或是一些 emoji 时，你可能以为是善意的符号，但是在对方的眼中却有挑衅的意味。所以要了解各地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r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您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飞道尔所演绎的《地球是平的》，以及周杰伦所演绎的《那天下雨了》。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和你一起来了解各种各样的手势，在其他地方究竟都有些什么样的意思。上一段我们就聊了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也和大家分享在水肺潜水当中，如果你要告诉你的教练又或是你的潜导一切没问题，你需要比的是 OK 的手势，而不是比竖起大拇指的手势，因为后者也就是刚才说的竖起大拇指这个手势会被当作是你要上升。不过呢， OK 这个手势也不能乱比哦。虽然在英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又或是国家，这个手势表示一切正常、一切顺利、很好，甚至是完美，但是等你到了巴西又或是土耳其、突尼斯、希腊等等的地中海国家，这个手势可能就会被误解。你在比出这个手势时，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在骂他们。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巴西，而在抵达里约热内卢之后，他就快速地朝那些等待他到来的人群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通嘘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势啊，在那个地区被解读为类似于人类肛门的粗俗表达，涉及性作为侮辱，就是可能会让人觉得你在说你是个混蛋，又或是你是个傻瓜，这样子的一种表达哦。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些地方，一定要记得不要乱比 OK 的手势。而来到东方，其实 OK 这个手势也有其他的含义。在日本，当你比出 OK 这个手势，它有可能代表金钱的意思。当比出这个手势时，通常会把拇指和食指的圈圈向上，因为这样子呢，就可以来断定，诶，究竟你在说的是 OK 还是钱。因为在日本那里，你比出 OK 的手势，它可能也会当作是 OK， 那就要看你的这个圆圈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那他就会来判断你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啦。而和日本完全相反的呢，是另外一个国家，有的就是法国和比利时。如果说日本当你比出 OK 是钱，在法国和比利时你比出 OK 这个手势，大家会觉得你在说的是它是零，又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啊，在不同的地区，它的这个文化的分别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要让人知道在出国时还是要非常小心的，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那个地方的啊那些人民的雷区。虽然我们说不知者无罪，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到一个地方去游历，又或是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游玩，多了解一些总归是好的。那刚才有说到嘛， OK 在日本是 OK， 就是可以是完美的意思，也可以是钱的意思。那你知道要收钱，就是请对方来结账，应该要比些什么吗？在日本呢，两根食指打叉叉就是要结账的意思。在餐厅用完餐想要请对方来结账时，你可以呼喊店员说すみません，同时试试看比出两只食指在胸前交叉的手势，这个时候呢，店员就会将账单拿给你。而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有常去那些妈妈档，我想我们最常用的手势就是拿手啊在桌上转几圈。也不只是妈妈档，我记得我和家人啊去那些广式点心店也经常会做这样的手势。你呢，你请对方来结账的手势又是怎么样的？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吴贝亚所演绎的歌曲《你拢知影》。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耍乐三四文化街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各种手势的含义，又或是任何的就是手势的意思。那我们在上一段呢就有提到 OK 这个手势，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国家里也有不同的文化。那你有想过 OK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在19世纪初啊，美国就已经将这个手势，也就是我们比的啊，将拇指和食指靠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环的手势呢，称作 OK。 那虽然这个手势和相应的口语表达的结合过程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所谓的 OK 啊，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839年波士顿晨邮报的一篇幽默文章。在当中他就将 OK 描述为全部正确 All correct 的缩写，暗示那些有趣的拼写错误。那当时的这个错误的拼写的缩形词啊就非常流行，有几家报纸呢都在他的专栏当中使用了这个表达，有些还全部都拼错，而也让这个短语就正式的进入了美式英语的日常生活。所以 OK 这个手势究竟是谁想到一个圆形加三个手指看起来就非常像 OK 两个英文字母的呢？至今仍没有答案。但 OK 这个词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延伸到后来和我们的手势相互结合的。那在上一段我们其实也提到，如果要请对方来结账，在日本呢你可以在胸前比一个小小的叉，告诉对方我已经吃完了，已经结束了，可以来收钱啦。而在马来西亚我就有分享，我们到妈妈档又或是到一些餐馆，可能就会使用在手上画圈的那种姿势。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想象，反正就是你用你的手在这些食物上比个小圆圈这样子，又或是绕圈圈让大家来算钱。我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这有可能是我自己的，我不是很确定啊。因为记账时不是需要拿一个小纸条又或者是账单，然后还一支笔在那里写吗？所以我有时候在自己的家乡也会举手请对方过来时，就拿着一个手，然后呢这手呢就假装自己拿着一颗账单另外这手呢就用笔写字的那种姿态，那对方也会了解我其实是希望他来结账。而槟城的阿贤就说，在妈妈档不是要自己去柜台结账的吗？为什么会请对方来结账呢？我想应该是不同的店有不同的文化。在吉隆坡有一些店的确是我们自己要去到柜台那里告诉他我们吃了什么的，但在吉隆坡的另外一些店家呢，则是那个店员会来到你坐的地方问你吃了什么，然后在当就是直接在桌边就给你算钱这样子啦。那还有人说在华人的煮炒档口是直接举手结账的，不需要做任何手势。不晓得大家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呢？今天要和你聊的最后一个手势其实是 finger cross 又或是 cross finger。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情符号也好啦，又或者是有看其他人比出这样子的手势，那就是将食指以及中指交叉在一起。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个手势通常表示希望有好运发生又或是祈祷的意思。但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这个手势有时候也会表示撒谎又或是希望有一些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如果你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你可能就会记得楚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生存的世界是一个谎言的呢？就是在他陪他演戏的妻子拍的婚纱照里发现妻子比出了这个手势，而他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好像有些什么不对劲。而在越南，当你比出这样子的手势呢，通常呢会表示承诺又或是保证，但是呢另一方面还是要非常小心哦，因为食指交叉这个手势有可能也会被当作是侮辱对方的一种语言又或是一种表达。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手势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要过得战战兢兢。有些人就说，哎呀，比什么都是错，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比呢？其实也不是这样，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成长背景不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是希望大家多一些包容。你在看到一些你觉得好像不太对的事情时，可以先冷静下来想一想，对方是真的有要挑衅你的意思吗？还是其实在他的文化当中，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或是在他的文化当中，他做出的一些举动代表的是其他的含义。在这个世界上呢，有非常多的文化，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人，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应该要学会的是互相包容和互相体谅。所以希望在下一次你看到对方对你比出一些手势，你觉得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时，如果你真的不明白，你可以去问他，而不是直接就发怒。那当然我们去到其他的国家，就像刚才提到的，也是要多带多一点的同理心，又或者是再去了解一下这些国家的文化是什么。去到其他人的国家，就要做到像是客人一样，尊重那里的文化，这样子我们才能继续和平共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在节目的最后，听听这两首歌曲，有的是王富颖所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以及路易四四所演绎的《刚刚好的喜欢》。下个小时陪你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塔图什安娜伊布拉欣与印度社群领袖直接交流，为政府制定未来政策与措施提供了宝贵意见，其中也包括下个月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首相特别事务官 M. Samugan 表示，最近一场交流会于9月3号举行，也就是第二场类似的交流活动，汇集了来自工商界、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团体的代表。他说，与会者在交流会上提出了多项议题，包括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学预科班、大学教育、创业融资发展、马来西亚印度裔社群转型单位、福利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传递等问题。内政部长达杜苏里·萨布丁·纳索迪恩·伊斯瓦尔指出，随着印尼当局日前侦破在西加里曼丹坤店的网络诈骗活动，并扣押30名马来西亚国民，我国将就此事展开后续调查。他说，我国执法机构将在这方面采取适当行动，按照惯例，印尼将联系我国警方，以便从我国的角度展开调查，目的是查明这30人是单独行动还是属于一个更严密的集团，届时我国将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制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据报道，印尼执法当局周二早上约11:15，根据涉及外国人的可疑活动情报，在一家酒店逮捕30名马来西亚公民及一名台湾人。另一方面，兼任西盟总秘书的塞布丁说，昌明政府目前的重点是优先处理民生课题。他表示，昌明政府任期直到2028年2月，因此政府现在可以利用执政的地位推动许多事务，包括维护稳定、谨慎管理经济以及关注人民福祉。剩余一年多的时间相当充裕，政府可以专注履行领导职责和照顾人民福祉，他认为这更为重要。印度总理莫迪在与我国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举行双边会谈时，对马来西亚持续支持加强东协与印度关系表示赞赏。同时，身为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东道主的莫迪欢迎安娜到访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印度外交部周六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印度总理莫迪于2026年2月访问马来西亚所取得的成果，并检视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进展。Malaysia Madani, Kasih Jat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没错，听到我们两把声音呢，应该都知道啦哈，今天星期六的时间就由我和 YY 为大家数榜啦。那么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开始呢，就和你数新兴音乐龙虎榜，
1: 那在下个小时就会和你一起来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这两个小时呢，虽然有两个不一样的榜，但是呢不变的就是都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0: 没错，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啦。那待会儿呢也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mbang.ifm。
0: 在还没为你揭晓我们本周最新的成绩之前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884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一幕，就等这是最好的结束。上周的冠军歌曲是刘宇宁的何故。周深的《浮生若梦》是上周排名亚军的歌曲。人心

0: 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有的是徐凯所演绎的《不是不爱》。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本周就是第1885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名第十名的歌曲有的是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十。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刚才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本周排名第十的《逍遥仙》，由筷子兄弟所演绎，另外一首呢是张靓颖所演唱的《执棋》。现在说说《逍遥仙》，我觉得人生在世啊，就是要过得逍遥。毕竟我们来人间这一趟，如果事事较真，可能就会过得非常辛苦。而筷子兄弟呢，就把这些他们20年走来的风雨啊，写满了他们的故事，并且呢，也把他们的热爱藏在这首歌曲里。这首歌唱的就是他们的心声，不要被定义所困住，也不要被标签所困住。另外一首歌曲有的是张靓颖所演绎的《执棋》。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生就是要过得逍遥自在，我想在《执棋》这首歌你就会感受到有些时候、
1: 啊、
0: 不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其实都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
1: 啊、原来我们是棋子啊，我还以为说哎呀，我们是那个执棋的人。
0: 哎，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执棋的人，那你可能就会走出不一样的步伐、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是一颗棋子，你可能就会任人摆布。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下棋的那个人，那你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1: 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哇，应该是一听了就会引起不同画面和回忆的一首歌曲， R.E.D 演绎的 Metal Flower。 相信近期如果你有到电影院去看了这部剧的话呢，应该印象很深吧，也的就是功夫女足的插曲之一。不晓得对你来说听了感觉怎么样呢？反而我觉得呢真是非常的热血啦。同样他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是结合了功夫还有足球的这种热血元素啦，用这种比较强劲的节奏就唱出了面对质疑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就像是金属花，像歌名一样啦。即便是经历磨练，哎，依旧是能够坚定着绽放哈，送给每一个努力突破自己的人。下来一首歌曲的就是周华健的歌，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那我相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应该也是印象很深，因为它的开头呢就很吸引你了。
0: 它的开头就很多很多开场白，
1: 所以呢，周华健就把这些巡演呐、还有生活当中那种碎片时间，把它写成了里头的一些创作心得也好，还有的一些创作灵感。那同名的歌曲哈，就像 EP 的同名歌曲叫做《怎么断句呢？座右铭》，用这种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唱出长大以后才发现小时候深信不疑的那些人生金句，原来并没有标准答案。排名第八。

0: 排名第七。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句，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听过的歌曲是不是不爱徐凯的歌曲，本周排名第五。那要介绍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之前，就要来问问敏瑜这个问题，请问 Be Water My Friend 是几个字呢？
1: 五个字对吧？
0: 对，哎 ，Be water
1: my friend
0: 两个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这就是啊，在功夫女足当中的一个梗啦。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你可能就会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和功夫女足没有关系，但是和 Be water my friend 有关系。那就是费道尔所创作的啊，像水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费道尔和 Dada Srisidino 和 Lisa 一起演绎的歌。说到他们俩。两位啊，哎呀，他们这两位这一次呢，在 AIM 的入围名单当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那这 Srisidino 的话 ，Lisa 呢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多奖项的入围，而费道尔呢也入围了多首这个中文歌曲奖。期待他们两位都可以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上拿到佳绩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前辈和后辈之间的一场接力。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什么呢？排名第四。

这首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像水一样》。那向来呢就还没有为大家揭晓我们的前三名之前，也和你分享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那就是胡彦斌演绎的《生死未定》。哇，唱的就是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会不会让你想起哪吒呢？就是这种很坚定的态度啦。而且呢他想透过这首歌曲分享啊，相信人生是没有注定的答案，真正的方向呢就要靠自己走出来的。 那么相信在现代在现时代AI的时代非常的快速还有很多变化的世界里头啊，也想通过这首歌曲鼓励我们勇敢出发，不断突破，把每一次选择都活成自己的答案吧。我们也先听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本周推荐曲

0: 的歌曲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那马上来为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第二首推荐曲，是由万芳所演绎的《夜光》。这首歌曲呢，也是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那它讲述的就是剧中的主角们从青春美好的年少时期走入这个残酷的世界里。也许我们都只是光影，也许我们都不曾存在，而曾经追逐的梦啊，好像也渐渐的变得模糊了，有一点忘记彼此最初的模样。可是当梦想散落在四处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回最初的自己，找回最初的那个梦想。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1: 本周推荐曲。

0: 过这些地方，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3: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啦！
2: 季军歌曲。
0: 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是 Dear 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曲呢，是写给自己过去的情书，也是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还有慢慢找到自己的你。都希望大家从不管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好，女孩也好，女人都好，每个不同的阶段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长大，好好的成熟。
3: 你

0: 亚军歌曲。本周是第1885期新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包括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还有万芳的《夜光》。
1: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本周排在第9的歌是张靓颖的《执旗》，
1: 本周排名第8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 R.E.D 所演绎的《Metal Flower》。
0: 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周华健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7位。
1: Emily 蔡敬轩的《Find a Way》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
0: 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是尤拉雅徐凯演绎的新上榜的歌曲哦，不是不爱。
1: 飞道尔和 Dada 3 City No Ha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本周排名第4。
0: 本周季军歌曲是迪尔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刘宇宁所演绎的何故，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其实何故就是为了什么的意思，所以在这首歌曲里他就在歌曲中唱出了那些身不由己的万般追问，也唱出了那些难言也没有办法告诉对方的深深的心事。

0: 本周冠军歌曲。 本周的冠军歌曲是周深的《浮生若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 OST 云秀行的主题曲，也唱出了一段爱恨纠缠、缘起缘落的故事。即便有再多遗憾，还有放不下，依旧是痴心守候，等待跟旧梦再次相遇。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稍后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cebound.ifm。那在下个小时，我们同样会为你数榜，要和你一起来揭晓的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泰瓦尼泊尔的我国搜救队预计今天或明天回国。房地部推出数码化与智能科技，以加速地方政府转型。印度总理莫迪感谢我国支持加强东协印度关系。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 SMART 派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搜救行动的队伍，预计将在今天或明天返回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达德斯里莫马哈萨指出，随着任务告一段落，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也很可能陆续撤离尼泊尔。至于是否会再派驻额外的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前往尼泊尔，穆罕默德哈萨说，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根据相关报告评估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另一方面，外长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良好，让国人能够更方便地前往世界各地。为此，他呼吁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法律和规章，时刻维护国家形象。他强调，政府不希望马来西亚目前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其他国人前往世界各地。穆罕默德哈萨也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脱氧核糖核酸 DNA 鉴定技术，协助尼泊尔确认灾难遇难者身份。这项协助包括建议尼泊尔当局将已经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往吉隆坡，与至今仍然失联的马来西亚人家属 DNA 样本进行比对。目前双方正商讨派遣 DNA 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及将当地已经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
3: Untuk kita dapat menghantar pakar-pakar DNA untuk kita meneliti ataupun kita nak minta supaya mereka menghantar DNA yang telah mereka ambil sampel-sampel daripada mangsa-mangsa dijumpai datang hantar ke sini supaya lebih mudah untuk kita mengenal ataupun membuat pemadanan DNA tersebut。
2: 内政部长达德苏里萨夫迪纳索迪伊斯埃尔指出，随着印尼当局日前侦破在西加里曼丹昆甸的网络诈骗活动，并扣押30名马来西亚国民，我国将就此事展开后续调查。他说，我国执法机构将在这方面采取适当行动。按照惯例，印尼将联系我国警方，以便从我国的角度展开调查，目的是查明这30人是单独行动还是属于一个更严密的集团。届时我国将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制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据报道，印尼执法当局周二早上约11:15，根据涉及外国人的可疑活动情报，在一家酒店逮捕30名马来西亚公民及一名台湾人。另一方面，兼任西盟总秘书的塞布丁说，昌明政府目前的重点是优先处理民生课题。他表示，昌明政府任期直到2028年2月，因此政府现在可以利用执政的地位推动许多事务，包括维护稳定、谨慎管理经济以及关注人民福祉。剩余一年多的时间相当充裕，政府可以专注履行领导职责和照顾人民福祉。他认为这更为重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继续通过数码化、采用智能科技及改善服务系统，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部长尼克敏指出，地方政府推动服务数码化，不仅增加政府收入，也有助于降低营运成本。过去五年，地方政府服务数码化为政府带来超过15亿ringgit的额外收入，同时降低营运成本，也节省人民办理事务的时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今年首七个月，柔佛州公路的823宗家暴案件，与2025年同期的518宗相比，明显增加。 他说，家暴案件增加是一个重要警示，社会必须持续加强预防工作和及早介入，同时通过妇女发展局的相关倡议，让受害者更加容易获得援助。他指出，家庭暴力不只是身体伤害，也可能涉及情绪、心理、性格、经济方面，例如限制受害者的行动自由和社交关系。随着数码科技普及，这类控制行为也逐渐延伸至网络空间。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首相达德舒利安娜伊布拉欣与印裔社群领袖直接交流，为政府制定未来政策与措施提供了宝贵意见，其中也包括下个月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首相特别事务官 M. Samugan 表示，最新一场交流会于9月3号举行，也是第二场类似的交流活动，汇集了来自工商界、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团体的代表。他说，与会者在交流会上提出了多项议题，包括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学预科班、大学教育、创业、融资、发展、马来西亚印裔社群转型单位、福利以及政府公共服务传递等问题。印度总理莫迪在与我国首相达德舒利安娜伊布拉欣举行双边会谈时，对马来西亚持续支持加强东协与印度关系表示赞赏。同时，身为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东道主的莫迪欢迎安娜到访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印度外交部周六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印度总理莫迪于2026年2月访问马来西亚所取得的成果，并检视

二十国集团能源充裕度部长级会议定于这个月14号到16号在德州休斯敦举行。会议由美国作为二十国轮值主席国主办，目的在于应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多重挑战。白宫没有透露俄罗斯方面将由谁出席该会议。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新华社报道，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拘留中心缺乏应对他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以及临床医疗支持。尼日利亚国民议会11号宣布暂停议会层面对南非的官方访问，并要求议员停止参加由南非机构主办或组织的相关会议与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尼日利亚众议院发言人阿金罗蒂米发表声明，声称该决定有力表达尼日利亚对在南非生活并合法经商的尼日利亚人的安全、尊严和福祉的关切。该国外交事务国务部长透露，自2022年以来，已经有98名尼日利亚人在南非发生的暴民袭击和排外相关事件中丧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派往尼泊尔的我国搜救队预计今天或明天回国。房地部推出数码化与智能科技，以加速地方政府转型。印度总理莫迪感谢我国支持加强东协印度关系。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我是YY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FM乐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你好，我是YY艳影。哇，现在是下午5点11分啦。那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你数另外一个榜单，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么在还没为你揭晓我们最新的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7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的排在冠军的位置的歌曲，也就是梁咏琪的《远距离》。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陈明喜所演绎的《If Someday Never Comes》。
2: 上周的季军歌曲《自由的夜》是薛凯琪演绎的歌。
1: 上周排名第4的歌是周深的《如约》。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Lava》，也就是单依纯演绎的歌曲。
2: 上周排名第6的歌曲有的是胡彦斌所演绎的《生死未定》。
1: 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张靓颖的《执棋》。
2: 残忍告别是，这是连诗雅的歌曲。上周排名第8。
1: 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
2: 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王赫也以及黄龄所演绎的《过海》。
1: 那本周呢，就是第1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来，我们先来看看的，就是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2: 本周排名第9名。

0: 听过的歌曲是《执旗》，也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就是单依纯所演绎的《Lava》。Lava 呢，其实就是容颜的意思，它也象征着她内心压抑已久，并且最终喷薄而出的强烈情感。而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有的就是吴青峰所演绎的《晴天娃娃》。
1: 这首歌曲呢，是想要，我想它里头的那个故事呢，真是挺妙的。因为呢，他想要让这首歌曲啊，是充满那种最原始、最真挚的情感能量，所以呢，是要回归原点这样子的一个含义了。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Ma, 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呀, 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 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 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 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 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 就是提醒我们, 爱国可以从家开始。哦，原来是这样。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IFM的节目时，也听到DJ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好，我们一起去买。
6: 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知道啦，
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8: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 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欢迎回来，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是吴莫愁的《汹涌》。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 OST 哦，有的就是这一秒过火的情感插曲啦，用这种 R&B 的曲风唱出了男女之间暧昧又拉扯的关系还有感情。
1: 那本周的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就是梁咏琪的《远距离》。这首歌曲呢其实说的就是远距离的恋爱啦，在这种不同的城市相处，不同的城市谈恋爱，我想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难过和纠结。但是呢这首歌曲却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在告诉你远距离只要你们的心是在一起的，那也不算什么问题。
0: 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的就是吴莫愁的《汹涌》，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是梁咏琪的《远距离》。

0: 喂，
1: 你所拨打的号码，
0: 哎，能够接通哦，因为 Y Y 应我了。
1: 没有，其实我是机械音，你所拨打的号码。
0: 就是为了要骗那个人哦，其实你在拨打电话没有办法被接通哦，是这样
1: 的。
0: 好啦，那回来，那我们这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刚才呢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梁咏琪的《远距离》，接下来要和你来揭晓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陈明喜所演绎的《If Sunday Never Comes》。他说的就是当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之前，你有什么是想要做的呢？
0: 嗯，不知道哎，那我等一下先问问一下陈明喜，看看他怎么说。我好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真的面对面访问他。
1: 我想要面对面访问的歌手可太多了。
0: 好了，那排队一下哈。哎，不是，我要好好的铺排，
1: 是我要排队去跟他们敲日期。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5: 惠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4: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5: 盛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4: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5: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艳影。
3: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和大家数的就是本周第十一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呢，就是周深演绎的《如约》。不过这首歌很妙哈，早在2020年其实就已经完成录制啦，不过后来重新上线，也终于圆了歌迷多年来的期待啦，当然也成为了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歌曲哦。那么这一次呢，周深就特意收起了标志性的高音，用他温柔的中音唱出了陪伴还有感谢这两大的元素或者是关键词了，也像是在告诉大家每一次相遇都有它的特别意义哦。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啊，如约，那如果真的有人答应你要去做某件事，我相信都是意义非凡的。到现在有什么特别的约定YY 印象还是很深的吗？
6: 应该没有，我印象很深的应该都是毁约的吧，就是没有不是如约的。
3: 是说放飞机
6: 对，就是的毁约比较印象深刻，如约就很难吧。
3: 没关系，我们透过周深的歌声带着我们感受一下如约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咯。

0: 听过的歌曲是周深所演绎的《如约》，也是本周的季军歌曲。那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那如果你听过曾比特这个名字，也许你是从《生生不息》这档综艺当中听到他的名字的。而这一首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它就作为他的一个核心意象。那如果你有打电话，可能这个呢是你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之一，也是人际关系当中最残酷的拒绝，不是对方已经关机，也不是对方正在通话当中，而是暂时未能接通，好像还有一点点希望，可是却又永远无法触及。这种就是分手之后的矛盾，你想要打过去，然后对方呢并没有挂断你的电话，说是暂时未能接通，你就会在想他可能现在只是忙没有听到我的电话，又或者是他其实看到了，但是他挂掉了。
1: 哇，这个就看一下当下的那个感受，彼此的关系到怎么样的阶段了。但无论如何，都希望下回要打怎么样的电话都好，都希望都能够接通。那本周呢，就是第1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胡彦斌演绎的《生死未定》，
0: 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有的是张靓颖的《执棋》
1: ，Lava 单依纯演绎的歌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
0: 本周排名第7的歌是吴青峰所演绎的《晴天娃娃》，
1: 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曲是这首歌《汹涌》，也的就是吴莫愁演绎的歌，
0: 梁咏琪的《远距离》本周排名第5。
1: If Sunday Never Comes 是陈明喜演绎的歌，是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
0: 本周排名第3的歌有的是周深的《如约》。
1: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这首歌曲啦，曾比特的粤语歌《你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听闻的歌曲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曾比特的你拨打的你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嘟嘟嘟嘟
0: 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哈，也的就是昨天今天。那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是偏复古 R&B 的，那创作者呢就是汪苏泷啦。那这首歌曲要写的就是昨天今天还有那些还没到来的明天，而且啊这个呢也是联名 2.0 时隔四年之后莫文蔚重新出发的首支作品哦，也让两个不同世代的音乐记忆在歌声里相遇。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留守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书榜环节，所以呢这个小时的书榜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最新的榜单究竟是怎么样的，可以留守 iFM 的脸书专页，又或是 iFM 的 IG 专页 AFM.Malaysia。 如果呢你想要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那你就到星星音乐龙虎榜的榜单底下去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今天的数榜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明天的数榜还没有到来，昨天没有数榜，
0: 今天是什么呢？哦，今天是数两个榜啦。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和大家数我们的排行榜，这个时候也是歪歪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1: 是的，那我就先下班了，明天在同样时间有的就是下午四点继续与你数我们的排行榜。
0: 好，那我就再继续在下个小时陪大家一起听好歌，好歌大放送。反正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asir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目前在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的领导人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扩大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各领域合作，以及采取措施加快我国对印度出口。与此同时，首相也传达了我国同意印度在沙巴亚庇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目前正在和所有相关方讨论制定新法令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的事宜。他说，当局已经和学术界及大学行政人员代表举行几轮咨询，至于和其他组别的讨论，其中包括大专生，将在接下来几天继续进行。数码部属下的 AI Malaysia 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认为， AI 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因素应该成为推动创新及负责任采用这项科技的助力，而非阻碍。公司主席 Irene Omar 说，该机构希望确保国家人工智能愿景通过迅速而且有纪律的落实转化为实际成果，同时产生切实的经济及社会影响。截至今天下午四点的数据，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是236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系统，沙拉越还有四个地区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斯里阿曼199点、萨马拉汗179点、古晋174点以及斯里街115点。此外，全国各地共有50个区域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国际新闻，菲律宾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船起火事故，目前确认已经造成35人遇难，54人失踪。这个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据了解，只有43人幸存。法国西北部发生一起火车脱轨事故，造成44人受伤。警方调查人员怀疑这起事故是蓄意破坏所导致的，目前已经将恶意破坏行为列为主要的调查方向。法国国铁网公司表示，事发路段的铁路交通已经全面暂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哇，好快啊，时间来到了傍晚6点09分啦。那么在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相信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哈，我们都会上线点歌的这个环节哦。那么我们每一次呢都会不一样的主题嘛，每一个月呢都有全新的主题，不晓得大家还记得9月份的主题是什么吗？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都会播放的就是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九月份呢，我们就相信大家最熟悉的节日就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啦。当然一说到马来西亚，大家脑海当中浮现肯定是不一样的画面，可能你一开始先想到的就是美食，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一样的文化。不过对我来说，我觉得呢是少不了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本地歌手和音乐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月呢好歌大放送的主题哈，就是留给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马来西亚的制造。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听到由马来西亚本地歌手所演绎创作或者是参与合作的歌曲，不管是华语、马来语、英语、粤语还是其他的方言语言都没有问题哈，只要是马来西亚的好歌声都会有机会在这个小时听到哦。那无论是作词、作曲、创作或者是幕后制作都好啊，只要是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艺人，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先了解这首歌曲是不是2010年之后的歌曲呢？是不是2010年之后的作品呀？那如果都符合这个点歌规则的话呢，赶快赶快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AIFM.Malaysia 留言你在这个小时想听到的歌。不过我们点歌规则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其实都有做了一些小调整了，意思就是大家先发送进来的歌曲哈，我们都会先收集起来，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为大家送上咯。所以在这个小时还有在明天一样的时间听到的好歌，多数都是听众在上个星期点的歌曲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易洁琪所演绎的过桥的那一年，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上周点的好歌。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 893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 Love。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Hebe 田馥甄所演绎的歌，而她呢就以空灵纯净的这种唱腔，探讨爱这个字它的广义还有包容性的空灵民谣作品哦。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阿牛演绎的《宝贝我的宝》，这首歌曲是电影《结婚那件事》之后的主题曲。说到这首歌呢，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哈，也是充满童趣还有温情的亲子歌曲，展现了父母对孩子无可替代的爱还有细腻陪伴。我们先听这两首歌，稍后回来也会继续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哦。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或者也欢迎你搜索 893AIFM。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6: 从一面国旗开始。
7: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8: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7: 啊，不是吧？
9: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0: www.investsmartsc.my。
9: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那刚刚听过的这两首歌呢，不晓得大家感受如何呀？我好像刚才就忘了跟大家分享哈，田馥甄所演绎的这首歌，可能大家就挺好奇的。诶，田馥甄不是马来西亚人呢？不过刚刚他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Love， 就是我们这个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音乐人，那就是黄淑慧负责作词还有作曲哦。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有的这是这首歌曲哈，洋葱。或许大家一听呢就觉得，诶，不是杨宗纬所演绎的歌吗？要为你送上的就是Sheila Amza 在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半决赛当中呢深情翻唱的经典曲目哦。那这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以洋葱为这种意象，层层剥开单恋者爱的卑微孤独却渴望被理解的内心世界。另外一首歌曲沙巴的爱情岛，有的就是由马来西亚歌手，那这是出生在沙巴的这位歌手啦，陈威全所演绎的歌曲哈，也是献给他的家乡的一首浪漫动人情歌。另外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小黄花，那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就是李心洁还有于子玉所演绎的歌曲啊。那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爱还有陪伴当中成长绽放。这首歌曲呢他也特意找来他的好友一起合唱哦，那也是想要带出那种比较轻松温暖的那种感觉，就像这一朵朵小黄花一样啊，传递着满满的希望还有正能量。不晓得说到这以上这几首歌曲哈，都会让你想到怎么样的歌呢？或者是你觉得，诶，你想到了跟其他人点的那种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想上线点歌，赶快赶快通过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吧， AIFM.Malaysia， 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期待你的上线参与和互动。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 Sheila Amza 演绎的洋葱，还有陈威全带来的沙巴的爱情岛，另外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小黄花，这首歌曲是李心洁还有于子玉所合唱的歌曲，爱FM越听越爱。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哎呀，这么卡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话。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上周点的好歌。九月份的主题就是马来西亚制造，只要你点的歌曲呢，其中一方包括唱的人啊、创作的呀、词曲都 OK 哈，只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人，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毕竟八月、九月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日子啦，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所以呢，想配合主题哈，就在这个月份呢，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马来西亚创作或者是演绎的好歌。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阿尔范所演绎的《以飞》这首歌曲哈，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就是马来西亚独立摇滚乐团阿尔范，就是阿尔范还有马龙合作的这种抒情独立单曲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想要表达的就关于爱情在时间流逝当中不知不觉幻灭，转眼之间已经是面目全非的无奈还有释怀的歌曲咯。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爱我的人收，也的就是马来西亚实力女歌手赖松凤 Nicole 所演绎的歌曲啦。那这首歌呢，是一首传递了治愈能量还有力量的抒情华语歌曲，也想要通过这首歌呢，表达了在爱情当中经历挣扎、错过还有伤痕之后的释怀，并将积攒的感动还有感谢像是一封信一样寄给所有依旧愿意相信还有给予爱以及鼓励的人。另外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马来语歌 Sudah Gudawu，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已故马来西亚资深歌手 Dato' Nazir Wahab 所翻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是以这种比较深情细腻的嗓音呢，诠释了得知爱情秘密之后的痛楚还有无奈。我们也欣赏着以下这三首歌曲吧。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就在下个小时就会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那同样呢，非常鼓励大家赶快上线点点，哎，你希望在下周听到的好歌包括哪几首呢？无论是原唱也好啊，创作歌曲或者是有参与制作的，只要是有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人，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记得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哦，只要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好音乐，都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留言和我分享吧，说不定在下一个星期的好歌大放送就会听到你推荐的那一首歌曲哦。歌曲之后就会有新闻，新闻结束之后呢，就会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一起听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阴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哦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时尚天才长的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举行双边会谈时，邀请埃塞俄比亚在吉隆坡设立大使馆。马来西亚在时隔43年后于2025年9月重开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这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也讨论两国领导人互访所带来的积极进展。史上说，双方已经同意明年在吉隆坡举行首次双边磋商，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马来西亚新闻局吉兰丹州主任阿曼·阿马尔·奥斯曼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并非仅是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等安全部队的责任，而是全民共同承担的信任与责任。他说，社会各阶层都必须发挥作用，共同维护国家的和平、团结与和谐。他说，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不只是涉及边界线或控制陆路和水路入境关卡，也包括人民和平生活、维护文化以及捍卫自身身份与生活方式免受任何威胁的能力。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会长登古达达斯瑞扎夫登古阿布德阿兹指出，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是否愿意重返武吉加拉国家羽毛球学院与国家队球员一同训练，最终取决于他本人。他说，于总目前没有计划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同时也尚未收到李子嘉团队针对 Dadasri 李宗伟建议让李子嘉使用于总训练设施的任何反馈。他说，于总目前将专注于现有的男单球员以及青年球员的发展。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1号晚上，智利中南部阿劳卡尼亚大区皮特鲁夫肯一家养老院发生火灾。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是6人死亡，另有10人被疏散。据了解，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消防、警方及当地市政府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废墟清理等工作。当地已经将一所中学设为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受火灾影响的人员。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现在是晚上7点09分啦。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韩语金曲。那么在第一则新闻呢，不晓得大家在听了之后，或许你有不一样的想法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位主角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近期啊，她是罕见打开自己的新房哦。那么她的个人纪录片 OS Lisa 就是释出了这个预告片嘛，那不只是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的 Lisa， 也看到她作为一位 solo 歌手在聚光灯背后承受的压力。那么 Lisa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回忆呀，自己和 BLACKPINK 呢已经是一起走过10年了。想一想啊，在身边陪伴自己10年的朋友到现在还有联系吗？他们是从2016年出道，那么到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全球知名女团。 Lisa 更直接形容他们其他的三位队友啊，包括 Jennie、Jisoo 还有 Rosé 呢，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这句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甜蜜呀、啊。当然也让粉丝啊再次感受到这四个人一起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感情真的非常深厚哦。不过一个人单飞之后啊， Lisa 面对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他坦言啊， solo 活动期间呢几乎没有休息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啊。他也表明啊，哎，真是非常的辛苦啊，因为压力真的很大。不过呢，其实身边的人也曾经劝他不需要这么拼命，不过 Lisa 的答案却是不行，我可以做到。哎呀，就好像又把压力放回自己身上了。当然可以看得出啦，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非常高。那么这一次的纪录片呢，其实也是会记录到 Lisa 很多的第一次哦，包括她推出她的个人正规专辑，还有呢就是挑战演戏，出演 HBO 白莲花大饭店第三季，以及在去年2025年 Coachella 的个人舞台的准备过程。所以啊，这部纪录片呢不单只是让大家看到 Lisa 到底有多成功，而是让大家看到成功背后她其实也是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同样也会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刻了。那么预告最后呢， Lisa 也说出了这句话，我正在寻找自己，一个全新的我。听起来也是挺有感触的。你可以看得出啊，他从BLACKPINK 成员到 solo 歌手，再到现在有一个新的突破，作为一位演员。那 Lisa 也是正在尝试不同的身份，也正在慢慢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么这纪录片呢 Always Lisa 呢就会在10月12号起在全球 IMAX 以及戏院限定上映哦，之后也会预计通过 YouTube Premium 向全球公开。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有机会看这部纪录片，你最想看到 Lisa 的哪一面呢？是 BLACKPINK 成员的 Lisa， 还是要作为 solo 歌手的 Lisa， 或者是演员 Lisa 呢？又或者你有没有一个至少可能一位或者是更 很多啦，陪着你走过很多年的灵魂伴侣呢？一说到灵魂伴侣，你会想起的是身边哪一位朋友、家人，还是哪一位亲戚呢？欢迎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区下方分享吧，说不定你的一句话也会成为今天节目里最温暖的故事哦。送给你以下这三首歌，有的就是 BLACKPINK 所演绎的 Go， 还有 BLACKPINK 的 Jump， 另外一首歌曲呢是 Bad Angel， 有的就是 Lisa 和 Anima 所合唱的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r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7: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和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1: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2: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3: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4: 欢迎光临，
1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5: 欢迎来。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来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消息吧。我相信如果你近期有在追剧的话呢，或许对你来说是非常兴奋的。韩国女演员，有的就是金智媛，这一次呢就不谈爱情，直接拿起手术刀变身医疗界暗黑英雄。 SBS 新剧 Dr. X 白色黑手党时代呢，就确定是在10月9号晚上9点50分首播。那么这部剧哈，走的就是医疗再加上黑色剧情路线，讲述一名拥有天才般手术实力却完全不懂妥协的疯狂外科医生。金智媛饰演的桂秀晶，因为拥有超强的手术能力，被称为手术室的疯子桂。她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怕失败，也不怕得罪人。面对庞大的医疗权力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不靠关系，也不跟别人客气，直接用自己的手术实力正面对抗。所以这一次哈，金智媛呢不再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剧女主角，而是变成成为了一位拿着手术刀打怪的医疗界暗黑英雄。而且啊，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是很有看头哦，除了是金智媛，还有实力派演员李征银、孙贤洲，还有就是金宇熙参与演出。导演李静宁呢，就过去指导过 VIP、 恶鬼等作品，编剧呢则是片成根。所以啊，从演员到制作团队都让人相当期待哦。到底金智媛饰演的桂秀晶可以凭着一把手术刀，在这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医疗界杀出一条路吗？10月9号晚上9点50分， Dr. S 白色黑手党时代正式开播啦。如果是你，你敢不敢给这位手术室疯子当病人呢？还是看他拿起手术刀就先跑再说？期待你的上线参与和互动啦。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那当然呢，我们在 iFM 的这个 WhatsApp 依旧是开通了哈，想要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文字语音吧，0111701828289，或者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 Eileen 的 Not Me， 还有 IVE 的 Bang Bang，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Seventeen 的 Thunder。 Online 也想要给不了 Miana， I'm a surprise， 能怎样说大家的秀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近期啊，韩国歌坛呢就有两首很有意思的新歌哦，一个走的就是活力满满的路线，哎，另外一首呢就是把友情唱得特别温暖。那就先来说说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少女时代的新小分队，那就是孝利秀。嗯，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特别呢？其实就是这个孝利秀哈，就是由少女时代的成员孝渊、余力还有秀英组成的特别小分队。那三个人呢，就是在8月31号推出的出道歌曲 Skibidi， 没想到歌曲一上线就相当有趣势哦，不只是受到粉丝关注，还登上 YouTube 韩国热门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哦，就连歌曲的表演的影片啊，也登上了月度的热门音乐影片韩国排行榜的第一名。那么这首歌曲 Skibidi 呢，本身就是一首很有变化的歌，一开始呢是带有 House 音乐风格，之后啊再加入 Hip Hop 元素，整体的感觉是非常轻快，非常有活力哦。那么这一次这三位姐姐的舞蹈也没有因为资历深就走成熟路线，反而跳得很有青春感和力量哦。更有趣的就是孝利秀从一开始就被拿来和少女时代过去非常经典的小分队，那就是泰地徐比较，三个人甚至还放话要成为泰地徐的强劲对手。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可不是回来怀旧，而是用来证明自己，哎，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了。那么说完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我们就换一个完全不同氛围的歌。IU 呢最近就推出了这首新歌 Dear My Crazy Soulmate， 那中文呢华语就可以理解为是致我疯狂的灵魂伴侣。嗯，听起来像不像是一首爱情歌曲呢？但其实这一次 IU 写下的呢，就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刘仁娜的一首歌。两人的友情啊，已经是维持超过10年咯，当年也是一起出演了这个综艺节目《英雄豪杰》认识的，那之后呢，一直都是韩国娱乐圈非常知名的好朋友。而这首歌的 MV 呢，更是把与朋友之间的这种陪伴呢拍得很可爱。怎么说呢啊，那就是 IU 还有就是沈达奇在 MV 当中是饰演警察的，而资深演员金英玉还有罗文纪呢就化身成为了一对老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呢是为了想要见到另一位朋友，所以啊就故意跑到警察局丢石头打破玻璃，最后呢就主动被捕了，纯粹就是为了要见他朋友。听起来是真的很荒唐哦，但是呢你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理由和自己的老朋友见面啦。而阿佑呢也在 MV 说明，他亲自写下是献给刘仁娜的，把这首歌曲当成就是给他的好友一份特别的礼物。嗯，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两首新歌，一首 Skibidi 就是少女时代三位成员用活力告诉大家我们还可以继续玩继续挑战，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阿佑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就是提醒着我们啊，真正的朋友呢不一定是每天见面，但无论过了多久，彼此还是会为对方留一个位置。嗯，这两首歌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呢？是比较活力满满的，还是温暖感性的呢？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交流分享。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曲吧，也的就是少女时代 Girls Generation 所演绎的 I Got a Boy， 另外一首歌曲就是 IU 演绎的 BB， 下来就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J
戏的 Zoom。 那欢迎大家就是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虽然这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是暂告一段落啦，不过在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继续在空中和你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还有听创作，接着下来呢也是有好歌大放送。那么在每个星期日的晚上七点呢，就有名人语录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我们也就在下周每个星期六呢也和大家聊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继续为你送上韩国非常有趣的 K-POP 金曲啦。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三首歌曲，我也差不多要交班咯，那我们就在明天的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爱与你分享，继续在空中相见咯，拜拜。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6: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6: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7: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1: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7: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1: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7: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1: 保护自己和家人，
7: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8: Lights, camera, action.

晚上八点，萨拉姆林辛姆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高等教育部长的 Dastri Zambri Abdul Kadir 指出，截至目前尚未接获有关在印尼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因当地烟霾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他说，高教部将继续通过当地马来西亚教育办公室密切监督在印尼留学的我国学生情况。Zambri 也表示，马来西亚教育驻印尼办公室将继续向高等教育部汇报当地烟霾情况的最新发展，以及烟霾可能对我国留学生造成的任何影响。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相关安排取决于各所大学本身的政策和运作方式。通讯部长的 Dastri Fahmi Fadil 指出，家长需充分利用各种数码应用程序所提供的家长控制功能，也监督及限制孩子在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他说，要打造安全的数码生态系统，不能单靠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等执法单位，而需要用户及家长的积极参与。他说，尽管政府可设定年龄限制及安全指南，家长和用户仍扮演重要角色，以作为主要防线，确保孩子不会接触负面内容及面对网络威胁。公共服务委员会至今已经填补公共领域超过1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通过公开面试招募，以加快填补空缺。主席 Dastri Ahmad Jalani Muhammad Yunus 指出，这项措施是该委员会应对关键职位人力需求所采取的及时行动之一，尤其是在医疗领域需求甚高的护士职位。截至目前，公共领域需要大约1400多名护士，已填补超过1000个职位，所以还有数百名护士需要尽快填补。2026年伊斯兰旅游月于本月举行，汇集全国旅游业者推出的多元穆斯林友善旅游产品与服务，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穆斯林友善旅游领先国家的地位。伊斯兰旅游中心发表文告指出，第五届伊斯兰旅游月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穆斯林友善旅游的认知，同时鼓励国内外游客探索国内各地的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以及相关产品与服务。沙拉越 Long Le Lang 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5名罹难者遗体已在今天分别移交给家属。沙拉越警察总监的 Mohammad Zaina Abdullah 指出，随着移交程序完成，接下来的事宜包括将遗体运返家乡，将由家属通过相关方协助处理。他今天在梅里医院对记者说，将根据各家庭的需求安排航班，部分遗体预计明天运返。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正考虑为旗下国家队球员提供特别奖励，如果他们能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终结马来西亚长达20年的亚运会羽球金牌荒，马来西亚羽球代表队上一次登上这项4年一度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是在2006年，当时我国男双组合古建杰与陈文宏在卡塔尔多哈赢得金牌。与总会长登古的 Dastri Zafru Dengku Abdul Aziz 承认，长达20年未能夺得亚运会羽球冠军，对马来西亚体育迷而言是漫长的等待。国际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清晨5点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分析认为朝方这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加拯救队 SMART 派往里伯里协助当地展开搜救行动的队伍，有计会在今日或者是明仔都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桑指出，随着任务完成，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也有可能会陆续撤离里伯里。是不是会国再派出额外的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加拯救队前往里伯里？穆罕默哈桑讲，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会根据相关的报告评估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另一方面，伊讲马来西亚目前伫国际上的形象良好，和个人会更加方便的前往世界各地。伊呼吁伫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的法律加规章，常常维护国家的形象。伊强调，政府无希望马来西亚目前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影响个人前往世界各地。穆罕默哈桑也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 DNA 鉴定技术来协助里伯里确认灾难遇难者的身份。这项合作包括建议里伯里将已经是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来吉隆坡，加当今依然是失联的马来西亚人的出来人 DNA 样本进行比对。目前双方都在参详买派签 DNA 的专家前往里伯里，加将当地已经是采集的遇难者的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大清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迪纳斯顿伊斯马尔指出，随着印尼疫情侦破了第四加里曼丹本地纳的网络诈骗活动，扣留39马来西亚的国民，我国将会针对这条数来展开后续的调查。一个我国执法机构将会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印尼将会联系我国的警方，以便将我国的角度来展开调查。目的是查明这39人是单独行动，或者是有一个国家隐蔽的集团。到时阵，我国将会巩固获得的信息来制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桑比阿杜卡迪表示，目前都在跟相关方来讨论制定新法令。新法令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的事。伊讲，当局已经是甲学术界甲大学行政人员代表举行了几轮的咨询，甲其他组别的讨论，其中包括大学生将会伫接落来的这几轮里继续进行。目前伫印度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强调，马来西亚致力伫扩大甲印度的双边贸易甲投资，加强各领域的合作，甲采取措施来加快我国对印度的出口。伊嘛传达了我国同意印度伫萨巴哥达吉纳巴鲁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印度总理莫迪在共和国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举行双边会谈的时阵，对马来西亚持续支持加强同协甲印度的关系表示赞赏。成为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当道主的目的，欢迎阿诺到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伙伴国的身份来参加这摆的金砖国家峰会。印度外交部礼拜六伫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新。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7: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FM 越听越爱，
5: 柔佛南部 FM 104.9，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3: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Lesi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目前在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扩大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各领域合作，以及采取措施加快我国对印度出口。首相安诺尔在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也谈及通过增加航班连通性，探索进一步加强旅游及两国人民交流的机遇。首相同时感谢印度方面给予的热烈欢迎，并重申马来西亚和印度之间长久的友谊。与此同时，首相也传达了我国同意印度在沙巴亚庇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印度仍是马来西亚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794.9亿ringgit， 或相等于大约185.9亿美元。位于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随着马来西亚代表团的到访而成为了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定明天和印度大穆夫提谢赫阿布巴克尔阿莫会面，他们将针对社区发展、教育进展及宗教和谐交换意见。随后首相也预定在星期一和喀拉拉邦首席部长萨蒂森及总督拉金德拉会面，以加强马来西亚和喀拉拉邦在贸易与投资、旅游、医疗保健及教育等主要领域的双边合作。科泽科德拥有悠久历史，曾是贸易中心，也是马拉巴尔海岸沿线的重要港口之一。数码部属下的 AI Malaysia 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认为， AI 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因素应该成为推动创新及负责任采用这项科技的助力而非阻碍。该公司指出，这项方针对于增强企业、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信心至关重要，以更广泛的采用及落实人工智能。有鉴于此， AI Malaysia 指出，目前的重点工作包括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方案，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以及协调落实2026至2030年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公司主席 Irene Omar 说，该机构希望确保国家人工智能愿景通过迅速且有纪律的落实转化为实际成果，同时产生切实的经济及社会影响。欧洲审计院警告，欧盟为了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依赖所做的努力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伊朗战事打乱全球能源供应，欧洲正面临入冬之际难以补足天然气库存异常偏低的困境。欧洲审计院在报告里指出，欧盟目前的投资规模严重不足，难以实现未来几年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需求的目标。欧盟相关的因应计划包括分散化石燃料供应来源、扩大再生能源及改善电网基础设施，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调配，进而全面取代俄罗斯能源。欧盟执委会最初估计，实施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需要投入3000亿欧元，但审计院指出，各成员国只是承诺投入543亿欧元，巨大落差意味着欧盟执委会可能错估实际所需的投资金额，也可能反映各国在执行这项计划时面临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发表声明说，12号当天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打死了4名企图实施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目前在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德鲁希阿努伊布拉欣等人，本来是第六以广大和印度的商品贸易和投资，加强和联合的合作，以及采取措施加快外国对印度的出口。首相阿努伊布拉欣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商品会谈的时候，也谈及外国同意印度到沙巴阿比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愿望。印度总理莫迪到达外国首相安华举行商品会谈时，对马来西亚提出支持加强东协与印度关系表示赞成。莫迪当时欢迎安华交访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会帮国新奉参与金砖国的峰会。外交部长德鲁希·穆罕默德·哈桑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到国际间的形象良好，将国能能够经方便地转往世界各地。为此，伊呼吁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法律和规章，世界的最好国家形象。另外，穆罕默德·哈桑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 DNA 鉴定技术，协助尼泊尔确诊灾难俄人者的身份。目前，双方正商讨派遣 DNA 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及将当地已经采集的俄人者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目前，仲将有55名马来西亚人到尼泊尔洪灾后下落不明。外交部长强调，政府将继续把确诊至55人的情况列为首要的工作，包括适合的处置以能适量的正式证明。内政部长德鲁希·塞夫丁·纳苏丁·斯迈尔指出，随着印尼当局目前侦破多西加利王党空降界网络诈骗活动，并扣押30名马来西亚国民，我国将就此事展开后续的调查。按照惯例，印尼将联系我国警方，以便从我国的角度展开调查。包括去地方政府部技术的通过数百会采用智能科技和改善服务系统，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部长郭国明指出，地方政府推动服务数百会，不仅增加政府的收入，又助于降低运营的成本。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肖指出，马来西亚低到以加强可再生能源去互联互通两国的库库合作，以扩大当下次库库增级的经济基础。一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正将三个库等次库库合作模式，而且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潜力。高等教育部长德鲁希·扎米·阿卜杜卡丢指出，在此目前，上辈子或有关到印尼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因为当地的阴霾，只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一旦高教保障技术的密切监测到印尼留学的外国学生情况。公共服务委员会最近已停报公共领域超过职场的护士职位空缺，并通过公开名词揭幕，以加快停报剩下落来的几百名护士空缺。当局的执行措施是该委员会应对关键职位人力需求所采取的实施行动之一。斯拉瓦隆雷朗背景卫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五名罹难者坠体，已经到今日分别已交过结束。斯拉瓦警察总监德鲁穆罕默德·塞纳·阿卜杜拉指出，当局将根据各家庭的需求安排行动。国际新闻，韩国海警表示，目前拍击中国核中挥发炮楼，撤扣直数70吨级的核中，并库里走91艘核中。被扣的核中实行称其是划过该国西部海湖北方界线，到大车道附近海湖挥发炮楼。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林庆洲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坡市政大厦举行的撤军文件签字仪式上得到确认。随着这件事情的发生，日本正式结束了自1941年12月8号通过在吉兰丹哥达巴鲁夸拉帕阿曼海滩登陆而开始的占领，并在1942年1月31日成功占领了整个马来西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俊琴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依然是有三样东西呢，针对三样东西呢出三道题考考大家。那刚才八点多的时候呢已经率先问大家这三道题了，那如果你错过的话呢没关系，这个小时还会听到有关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一些信息，就要回答刚才我们所发问的问题哈。第一样东西是细小，那细小呢我出的题目是最细的针，最细的针哈，针，这个针线的针哈，最细的针，让你猜成语，你有猜到是哪一句成语吗？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呢，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也可以留言哦，在我们 TikTok 还有 YouTube 呢都在进行直播 IFM 的 Malaysia。感谢你们的爱心。那在周末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在开车也好啦，还是在家听着俊琴三条线，都可以来猜猜题互动哦。
1: 说在等一下。爱一直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敬请3条线。
11: 好，刚才呢，我们就已经是出了这一道题，考考大家。好，那最细的针猜成语，我们看到呢大家的分享哈。好，包括就是由美丽，她就说是无孔不入；琪琪呢，她就说美就是无孔不入哈。伟杰呢也是猜这个答案哦。Andy 是猜一针见血 ，John 呢也是猜这个答案哦。3386还有华荣呢是猜无孔不入 ，Helen 呢是猜一针见血，答案是。什么呢？最细的针猜成语，答案就是无孔不入呀！ Yeah， 是哇，也是有人答对哈。那说到这个穿针线呢，哎，小时候啊，或者是你在家的时候看到父母在穿针线，是不是觉得很难呢？或者是当你慢慢长大过后啊，想要为自己的衣物啊缝补的话，那穿针线好像是挺大的难度，我以前也是觉得好困难哈。那其实呢，穿针线的正确使用方法呢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选对这个针线搭配，不同的材质衣物呢需要选择匹配的针尖和这个线材。比如说棉布呢适合中号针，丝绸呢是选用细针和这个尼龙线，避免呢刮伤面料哦。而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调整针线的长度，通常呢建议穿针线的长度呢控制到15到30cm 之间，过长呢很容易打结，过短呢影响这个穿刺力哈。那可以提前将这个线头剪齐，方便呢穿入这个针孔。第三步骤就是稳扎稳打的操作，保持手指离针尖至少3cm 距离，穿针的时候呢以这个慢进快出的原则，减少拉扯造成的断线或者是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拿手的穿针线高手，来马上发信息来分享有什么窍门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哈。后来我看到有一些产品他们是出了一些所谓针线是已经穿好的对吗？是不是已经穿好，然后有不同颜色的那个线哈，就让大家在这个缝补方面呢更加的方便。你看时代进步，很多事情呢看起来是很复杂，但是因为大家都想得非常的细心哈，就变得很方便了。好吧，这个时候呢马上要出第二道题啦。 第二样东西呢是空中，空中的话呢，我就出这道题来考考大家。空中飞人，空中飞人，要你猜一个字，你有猜到吗？空中飞人哦，想想看，空中飞人有空中有飞人，我在说什么？好，那都可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字才是正确的呢？0111701889或者是893 AIFM， 还有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人一票。
1: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2: 桂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1: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2: 顺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1: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2: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空中飞人要你猜一个字，我们看到美玲的留言，她说是飞这个字哦。琪琪呢是猜空，维杰呢是猜会，会不会的会， Andy 是猜飞翔的翔， John 呢是猜空，3386呢是猜会不会的会，华龙也是猜会不会的会哦， Victor 呢还有尤安呢也是猜会不会的会，答案是会。你们都会，好厉害。一个人他是下面一个云这样子哈，所以空中飞人就是会这个字了。那说到空中飞人的话呢，你有看过这样子的表演吗？我以前小时候呢很喜欢看这个表演，我记得在小时候在一个户外的马戏团我也看过这样的表演，哇真的是惊心动魄啊。之后呢在电视荧幕上啊有这样子的表演呢，我都会去收看啊，目不转睛的。空中飞人呢是以这个高空惊险技巧的作为核心的传统的杂技表演，这样的节目其实是非常的吸睛的哈，常见于这个杂技演出呢，比如说这个电视综艺啦，这个节目通常会有多名的这个演员或者是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呢，在没有防护的就是保护的措施在高空完成行走，当然他们有时候在下面有铺一个安全网这样子哈，确定是安全的，他们就会在这个高难度的一个场景当中表演行走啊、起跳啊、还有抛接等高难度的动作。部分表演呢，就好像这个大飞轮哈，需要12米高的金属转轮上呢完成，是融合了音乐、武术、柔术等元素。所以这个高难度动作呢，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练了很久，一些是从小就练了哈，那个出错的几率一定要零，要100%的准确才能够呈现最完美的演出，是融合了这种节奏啊、武术手法啊，还有他的这个身段哈，这个整个的我觉得身手方面呢一定要非常的了得，默契要求也很重要，那团队呢需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去磨合跟训练，确保动作同步性跟安全性，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所以每一次呢当我们表演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们都会拍烂手掌啊。来第三样东西了，是世界，好，世界这个字眼，那出这道题，世界上什么最大呢？世界上什么最大呢？我们看到这位小朋友啊，已经是发信息过来，因为之前在8点多他就听节目了。Samuel 你好，你说眼球最大啊，那你觉得还有其他答案吗？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这是 username 哈。另外也通过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那是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大呢？到底是眼球还是其他的答案呢？来告诉我答案吧。

0: 情。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2: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呢，就告诉大家第三道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哈？世界上什么最大呢？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包括呢，这位朋友啊，就是美玲还是猜眼睛，琪琪呢是猜眼皮，那杰呢是猜这个眼球 ，Andy 呢是猜眼皮哈 ，John 呢说放大镜，还有3386是这个眼皮啦，华东呢是猜雷光啊 ，OK。看到就是有这个阿高，他是猜什么空气最大，答案是什么？答案是眼皮啊，没错，是眼皮。因为我们眼皮会遮盖我们的眼睛嘛，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就看不到，就是先休息了，看不到眼前的画面了。但是当我们眼皮掀开的时候，就打开眼睛的时候呢，就看到世界了。所以你看，就是你看到世界多伟大，或者是非常的漂亮哈，所以眼皮是最大的哈，这也是一个三条线的问题。诶，听起来是挺有逻辑的嘛。来说说眼皮呢，其实在我们的眼部哈，我们的眼睛的部分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结构哈，主要是负责保护眼球啦，维持这个泪液润滑，还有辅助视觉功能。那它通过眨眼、分泌油脂等机制呢，帮助眼睛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避免外界伤害，还有这个物理保护。那这个眼皮呢，像这个保护罩一样哈，覆盖在眼球表面，阻挡这个灰尘啊、异物啊、强光或者是汗液直接接触角膜。那眨眼动作，那平均每分钟呢是约10到15次哈，能快速的清除微小颗粒，减少紫外线对角膜的损伤、润滑跟保湿。而眼皮边缘的这个睑板腺呢，会分泌油脂，由这个泪液结合，就跟这个泪液结合呢，形成保护膜，防止泪液呢很快的就蒸发。这样子的润滑作用呢，能够减少干眼症风险，同时呢可以帮助消除代谢废物，维持角膜的这个表面光滑，视觉辅助哦。还有这个眨眼动作呢，这个短暂的闭这个就闭合这个眼睑的话，能够均匀的分布这个泪液哈，保护这个角膜。那还有就是湿润透明啦，从而确保光线折射是正常的。你看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部位呢，它有它的功能性，所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的三样东西呢，是包括了细小空中跟世界呢出了三道问题的，包括最细的真猜成语，答案是无孔不入，空中飞人猜一个字，答案是会不会的会这个字哦。还有第三样有关的问题呢，是世界上什么最大呢？答案是眼皮，因为打开眼睛呢就可以看到世界了。好，那如果你本身也想要跟我们互动参与其中，就是能够参与节目出题考考大家，来提供三样东西或者是词汇，让我打通三条线这个天地线哈，去收集资料啦，还有出问题考考大家，可以把你的三样东西发送到0111701828，或者是893AIFM。那我会收集不同人的一些建议之后呢，就会出题考考大家。那这样子的参与感呢，会更加的多，对不对？好，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继续的刷爱心给国俊哦。还有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继续会出题考考你，包括了猜成语啦，还有要说一说那为什么大家都会一窝蜂跟风呢，这所谓的羊群效应啊，其实有好有坏。比如说现在流行这个70-80年代的照片呢，用 AI 技术来做成的这个照片呢，哇，非常的洗版，在社交平台呢很多人在发哦。好，也感谢你们发信息过来说看到我们的这个短片呢都觉得非常的惊喜呀。白兔的歌有没有，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的俊情三条线。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Ra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槟城州政府预计，因为时间不足而无法在即将举行的州议会会议中提升一项法案。该法案是和确保各州选区平均获得选区发展拨款有关。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说，他已经指示州法律顾问拟定有关法案草案，并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提呈州行政议会会议。首长指出，州政府需要更多时间进一步研究有关法案建议，然后才在州议会提呈，同时也会建议事先和利益相关者展开交流。不过他说，州政府仍有时间进一步研究有关法案建议。霹雳州今年1月到6月期间一共接获310宗涉及电信网络的电缆盗窃及蓄意破坏案件。州行政议员 Muhammad Azlan Helmi 表示，在这些案件中有125宗已经在法庭提控，67宗已经开调查档案，其余案件则由有关当局采取行动。他表示，当局将电缆盗窃及蓄意破坏问题定性为不仅是一般的蓄意破坏，而是对霹雳州电信设备的蓄意破坏行为，因此任何被扣留逮捕的个人都将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5条文遭到提控。这名行政议员强调，州政府严正看待这项问题，并成立霹雳州电信及网络安全委员会，以保护所有电信服务供应商所拥有的电信资产。一名泰国籍男子在巴西马兰朵班让一个村落附近的马泰边境戈勒河溺毙。兰朵班让消防及拯救局主任哈姆萨·穆萨说，23岁的死者名为费兹哈山，他的遗体是在今天晚上7:10左右在搜救行动期间被泰国当局寻获。消防局是在昨天清晨6:27接获普通行动部队的投报，指有人跳入水中之后没有浮出水面。搜救行动随后展开，同时获得包括我国警方及泰国潜水队在内的多个机构协助。目前死者遗体已经由泰国当局运走，已采取进一步行动。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岳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期间曾经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短暂站立交谈，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否在会议期间对话。另外，这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英国右翼领袖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 Reform UK 在48小时内收到了两笔高达3600万英镑的创纪录政治捐款，以支持他在下届大选中推翻工党政府。路透社报道，第一笔3600万英镑的捐款由英国加密货币大亨迪洛在星期五捐出，随后同样是加密货币亿万富翁的哈伯恩在星期六宣布他已经追平了迪洛的捐款。这也意味着改革党收到的总捐款金额达到了7200万英镑。右翼领袖法拉奇出身于英国独立党，后来脱党创立脱欧党，过后再更名改革党。 美国和伊朗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且都试图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则说，西亚不需要区域警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这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喺疗程入，会带来合议选盘。目前蔡英都出席 T18 届建造国家两趟年峰会的首相特使阿诺伊布拉欣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扩大同印度的双边贸易同投资，加强各两国的合作，以及采取措施加快我的对印度的出口。首相阿诺伊布拉欣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也谈及我国同意印度在沙巴阿比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印度总理莫迪在同我的首相安华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对马来西亚持续支持加强东协同印度关系表示赞赏。莫迪同时访问安华到访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伙伴国的善欢参与建造国家峰会。外交部长特使穆罕默德·哈桑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良好，让国人能够更方便地前往世界的各地。为此，其呼吁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章，时刻维护国家的形象。另外，穆罕默德·哈桑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 DNA 鉴定技术，协助尼泊尔确认灾难遇难者的身份。目前宋方真爽头派遣 DNA 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及将当地已经采摄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尼泊尔洪灾之后下落不明。外交部长强调，政府将继续把确认的55个人的情况列为首要的工作，包括执法，期待这两年失灵的真实证明。内政部长特使塞夫丁·纳苏迪安·伊斯马尤指出，随着印尼当局日前侦破在西加里曼丹昆丁的名录诈骗法通，并扣押30名马来西亚国民，我国将就此事展开后续的调查。按照惯例，印尼将联系我国警方，以便从我国的国土展开调查。房屋协地方政府部继续通过数码化采用智能科技及改善服务系统，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部长尼科敏指出，地方政府推动服务数码化，不仅增加政府的收入，也要刺激降低营运的成本。经济部长阿莫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肖指出，马来西亚致力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及互联互通两国的企业合作，以扩大东协次企业的层级经济基础。其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正将三国企等企次企业合作的模式，可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潜力。九定教育部长特使赞布里·阿布杜加丢指出，截至目前，限盟执法有关在印尼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因为当地的掩埋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其中，九定教育部将继续密切监督在印尼留学的我国学生的情况。公共服务委员会至今已经填补公共领域超过1000个护士职位的空缺，并通过公开面试招募，以加快填补迁落来的几百名护士空缺。当局讲，这项措施是该委员会应对关键疾病人力需求所采取的及时行动之一。沙耶朗勒朗飞行医生服务七星级事故的五名罹难者遗体已经在检验分别移交并家属。沙拉耶警察总监达杜麦麦在那阿布拉指出，当局将根据各家庭的需求安排航班。以上的 RTM 客意闪换由林浅玉编摄。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会出成语题，猜成语哈，比喻下大雨，哇，非常容易，对不对？来猜猜哪一句成语呢？比喻下大雨，猜一句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原本是形容年老视力差，看东西模糊，后来呢也比喻看事情不真切、不真实这样子哈。好，来，你们觉得是哪两句成语呢？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就是 WhatsApp 平台啦，0111701889，或者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这个时候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也感谢大家说了很多的爱心，谢谢你们。好，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猜猜这两句成语哦。这首歌曲呢是姚景麟的歌曲《有一种恋爱》。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Mama,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 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 你做得到吗？
7: 他们不会说话， 不懂背叛， 却一生忠诚相伴。
8: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 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 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7: 只因为一时兴起， 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 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 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 不虐待， 不弃养。
8: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 而是本分。
7: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猜成语、学成语、比喻下大雨，还有原本是形容年老视力差，看东西模糊，后来也比喻看事情不真切。好，看到包栋呢，他是猜倾盆大雨，淑珍呢，小玉也是猜这句成语哦。尤安呢猜老眼昏花，宝栋呢也是猜这样子一个答案哈。还有琪琪，他是说倾盆大雨啊，跟雾里看花。哎，华荣也是有同感哦，也是猜这两个答案。Andy 呢是猜倾盆大雨。好，告诉大家这两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啦？比喻下大雨，答案就是倾盆大雨哈，倾盆大雨。那我们看看有关的例句哈。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昨晚的倾盆大雨导致街道迅速积水，交通一度受到影响。啊，那就是倾盆大雨的例句啦。另外我们看看在雾里看花方面呢，因为呢原本是形容年老视力差，看东西模糊，后来比喻看事情不真切，就是雾里看花。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局势面前呢，未来的市场走向就像雾里看花，充满了不确定性。他讲了半天，内容空洞又含糊其辞，听的人呢如同雾里看花，完全摸不着头脑。好，这是两句的例句哈。好，这时候来我们猜猜另外两道成语咯，只对事业的辛勤贡献，只对事业的辛勤贡献，就是辛苦啊勤劳的意思，辛勤贡献哈。还有另外一句是比喻说话算数极有信用，比喻说话算数极有信用。诶，你们知道是哪两句成语吗？继续的发信息过来，还有跟我们一起互动吧。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3: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3: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3: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3: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3: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6: Malaysia。
2: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继续的猜成语哦，指对事业的辛勤贡献。另外一道题是比喻说话算数极有信用。好，我们看到呢是淑珍她说一诺千金，小玉呢是猜一言九鼎，尤安呢是猜一诺千金跟汗马功劳。哇哦，都有人答对哈，好厉害。好，那只对事业呢的这个辛勤贡献是汗马功劳，是正确的。那比喻说话算数呢极有信用，就是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也可以接受了哈。好，我们看到呢是汗马功劳的例句。那我们看看哈，在公司多年的创业时期，他曾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人为国家发展付出的汗马功劳。另外一道题是一诺千金，我们听听有关的造句咯。你尽可放心，他为人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办好。我们做人要诚实，要懂得一诺千金的道理，言出必行。好，我们学了这四句成语哦，包括了这个倾盆大雨啦、雾里看花、汗马功劳，还有一诺千金，在生活呢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啊。好，我们在稍后呢也会说一说，那为什么大家都会一窝蜂的跟风呢？现在好像流行什么，大家都会在社交平台啦就一起来凑凑热闹哈。当然没有对跟错哈，没有批判的那个意思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呢，其实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心理现象。当看到大多数人呢都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倾向于跟着做。这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念书时期的那种小团体文化，但实际上呢这种心理现象呢在成年人当中呢也非常的普遍的哈。那为什么会跟风呢？还有当中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稍后来进一步来说一说。比如说近期在社交平台我们看到，哇，洗版式的70年代80年代的衣服啊、造型啊，非常的可爱。那我们当然电台方面呢也很有趣的去制作有关的这个短片，不同的 DJ 他们变了在80年代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哈。也感谢你们发信息来跟国俊说，就是看到国俊80年代的样子好像没什么违和感，连同事都说你好像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啊。好，那你们怎么看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来分享哈，0111701-8289，还有893 IFM。周董周杰伦的歌《爱琴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好，也感谢麦克呢，在这个直播平台下留言，他说：“啊，你们的这个八十年代的视频，这个造型很好看，但是呢，你本身就不会跟风玩这些流行的东西，你看，他就不会跟着这个羊群效应喽。”OK， 我们说过哈，没有对跟错的哈。那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跟风呢？这跟风就是开关引号的哈，有几个可能可以解释的原因啦。首先呢，是跟随多数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这也是开关引号的安全哈。如果大家呢都在做，感觉风险呢应该不大，对吧？当然也要看情况而定了。其次呢，就是跟社交认同有关，人们呢倾向模仿他们尊敬或喜欢的人，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社交现象。那羊群的效应有好处吗？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有时候呢，羊群效应呢，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好处。比如说，在紧急情况下呢，跟随大多数人的行动，通常是比较安全的选择。然而呢，过度的羊群效应呢，也可能导致冲动和不理智的决策。比如说，盲目的跟风投资某个所谓的热门项目啊，结果可能就会有亏损啊。如何避免成为跟风羊呢？首先要独立的思考，在跟风之前先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吗？做一些研究，别因为大家都说诶好啊，或者是很不错哦，那你就盲目的跟从，要做点功课哦。不怕站出来，有时候呢，与众不同呢才是你独一无二的地方。所以羊群效应呢，就像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大家都在谈，但是不一定会值得关注的哈。记住，跟风不是问题，盲目跟风才是哦。所以当一样东西流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声音，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诶，我就凑凑热闹啦，或者是一起来评论啊、分享，或者是参与有关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哈。但是有些人呢，反而就会，诶，你们很多人去参与是吗？我就偏不要参与。他不是赌气哦，而是觉得，应该还好吧。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方向也好，都是被尊重的哈。那说回近期这个七八十年代的回忆杀，确实啦，我们在看，比如说我在看上照片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啦，真的啊，我那时候很小啊，那个年代，但是我一看回，哇，就是想起我一些长辈他们的造型，他们的那时候的样子啊，其实是反而是有一种怀念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年代离我们有一段的日子，一段的岁月了，所以现在在回想起的时候，反而是满满的感动的。有些年代我们回不去，但是现在能够感受到的是大家的真诚哈。看这照片的时候可能会心一笑，觉得很有趣。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哈，造型的事情或者是潮流啊，它是会有一个循环的，可能现在又开始流行这个复古风也说不定哦。比如说在曲风方面呢，也是一样啊，就会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 Energy 的歌《微笑先生》。

0: 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礼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公共就是公众场合的时候啊，不管你在看视频也好，或者是你说你讲电话那种音量，或者是你的语速啊，它会形成一种可能让人听得很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你觉得诶，那是我自由啊，这么讲电话，但是你知道你高分贝的声音啊，或者是你那种语速是好像连珠炮这样子齁，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比如说你在搭火车啊，还是在巴士里头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可能想要睡觉，或者是想要好好的休息，但是因为你在那边一直聊天，一直可能开着看视频啊，听歌啊，各方面都好，尤其是看一些有对话的、有笑声的，它会干扰其他的人，所以将心比心，听用耳机来听那就可以了哈。好，也感谢呢大家呢在我们的信息方面的留言，包括这位朋友说，看到这个80年代的，比如说国军的照片，他说：“哎，那时候的你是有点老土的，反而现在呢是越成熟越好看，岁月好像没有在脸上留下痕迹哦，上天很眷顾你。”不可以这么说。好，我很感恩，同时当然也自己要努力哈，去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啦，或者是整个状态哈。我们下个小时呢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啊。不管是怎么样的状态都好，重点是要精神开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教育局宣布延长西连县和鲁伯安杜县的学校暂时停课措施，直到这两个县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下降至200点以下。州教育局今晚发文告说，当局是根据持续监测环境局官方网站通过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所发布的读数以及气象局的报告做出这项决定。不过除了以上县市，沙拉越其他所有小学和中学都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如常上课。文告指出，教育部将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合作，尽快向受烟霾影响的学校、学生、教师及职员派发口罩。该局强调，整个教育群体的健康、安全及福祉仍是首要关注事项，并促请公众及家长通过教育局官方渠道获取各自县属学校运作的最新资讯。首相政治秘书 Dato' Azman Abidin 表示，团结政府各个政党应该寻求共同点，并将国家行政稳定置于扩大政治分歧之上。他说，政治是动态的，政党之间的关系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目前应该专注于建设国家，并确保政府能够履行对人民的责任。Dato Azman 也提到，政府目前的优先事项是专注于国家行政，并确保善用剩余任期，为人民做到最好。一名印度籍外国女性旅客今天在彭州刁曼岛伦吉斯海域参与水肺潜水活动时，疑似从船上坠落后溺毙。云滨景区主任 Sharif Shai Sharif Mondoy 说，初步调查发现，死者当时和六名家属、两名教练及一名潜水教练进行体验式的水肺潜水活动。活动结束后，死者告知教练要返回船上，然而在死者孩子协助他脱下潜水装备准备爬上船梯时，死者疑似因为失足滑倒而再次跌入海中。教练随后展开搜寻，并在约数分钟后在距离潜水地点不远的沙质海床上发现死者。该旅客随后被医务人员证实死亡，死者遗体已经送往关丹登古安布安阿夫赞医院进行解剖。金砖国家11个成员国领袖今天聚集印度新德里，呼吁西亚地区冲突各方保持冷静。法新社报道，金砖国家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对西亚地区持续升温的局势表达深刻关切，并在重申各自国家立场的同时，呼吁各方在最大程度上展现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的行动。该声明也对冲突各方攻击核子与民生设施的行为表达严厉谴责，并敦促遵守国际法相关规范，保护民众与环境安全。澳门特区政府去年七月首次以国安法拘捕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欧锦新。澳门法院通报，这起案件将在下个星期闭门开审。69岁的欧锦新原本是一名教师，被视为澳门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自1993年起担任澳门市政议员，澳门回归中国后连续20年担任五届立法会议员，直到2021年立法会选举宣布不寻求连任。澳门警方去年拘捕欧锦新，指他长期勾结境外敌对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这也是新版澳门的国安法自2023年5月底生效之后第一宗拘捕案件。日本气象厅把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上调至3级，禁止民众登山。 Malaysia Madani 歌词在特洛安的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目前在印度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扩大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及投资，加强各领域合作，同时采取措施加快我国对印度出口。首相 Anwar 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亦提及我国同意印度在沙巴 Kota Kinabalu 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印度总理莫迪在与我国首相安华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对马来西亚持续支持加强东协和印度关系表示赞赏。莫迪同时欢迎安华到访印度，并感谢马来西亚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良好，让国人能够更方便前往世界各地。为此，他呼吁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遵守当地法律和规章，时刻维护国家形象。另外，穆罕默哈桑提到，马来西亚准备提供脱氧核糖核酸 DNA 鉴定技术，协助尼泊尔确认灾难遇难者身份。目前双方正在商讨派遣 DNA 专家前往尼泊尔，以及将当地已经采集的遇难者 DNA 样本送到马来西亚进行比对。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尼泊尔洪灾后下落不明。外交部长强调，政府将继续确认这55人的情况列为首要工作，包括尽力想办法取得他们失联的正式证明。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随着印尼当局日前侦破在西加里曼丹昆甸的网络诈骗活动，并且扣押30名马来西亚国民，我国将就此事展开后续调查。按照惯例，印尼将会联系我国警方，以便在我国的角度展开调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继续通过数码化、采用智能科技以及改善服务系统，推动地方政府转型，为人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部长魏可敏指出，地方政府推动服务数码化，不单止增加政府收入，亦有助于降低营运成本。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哈默纳肖指出，马来西亚致力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及互联互通领域的区域合作，以扩大东协次区域层次的经济机遇。他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等次区域合作模式，可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潜力。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Sambri Abdul Kadir 指出，截至目前仲未接获有关在印尼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因为当地烟霾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他说，高教部将会继续密切监督在印尼留学的我国学生情况。公共服务委员会目前已经填补公共领域超过1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通过公开面试招募，以加快填补剩低落来的几百名护士空缺。当局说，这项措施是该委员会应对关键职位人力需求所采取的即时行动之一。沙拉越朗勒朗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五名罹难者遗体已经在今日分别移交给家属。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mad Zainal Abdullah 指出，当局将会根据各家庭的需求安排航班。国际新闻，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查扣一艘70吨级渔船，并且驱离91艘的渔船。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该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越听越爱梦和诗屋 FM 103.3。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爱。
4: 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选歌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想要听到你们心目中的歌，那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参与哦，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也可以 IFM.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

0: Picky。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r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0: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夜的一点。
1: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利比的歌曲《跳楼机》，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3: 夜了一点，五月天的歌《星空》，另外还有孙燕姿的歌《科普》。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
3: 来马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reak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的修复。
1: 有一天，穆圣经过花园，看见一只骆驼正在呻吟，真可怜呢。当他见到穆圣，泪水也从眼睛中流出来。穆圣走近他，用手抚摸他的耳背，骆驼很快地安静下来了。穆圣就询问谁是他的主人呢？有一位原居住在麦地那的人走了出来，表明他是骆驼的主人。穆圣对他说，你是这只骆驼的主人，难道你不害怕真主吗？他在投诉你不喂他以及工作过劳啊。在伊斯兰看来，人类应当公正友善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尤其要珍惜爱护同处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与人类同住的牲畜都有生存的权利。伊斯兰严格地限制盲目杀生，动物同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感觉，有意识，也是真主的造化之物。圣训中多次提到穆斯林要尊重动物的权利和尊严，尤其对待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比如骆驼，还有马，还有羊等等等等。先知穆罕默德曾说，每一匹马的额头上都记录着它的功绩和福气，直到复活的那一日。家畜在自己的主人面前拥有六项权利，其过后主人应当给他饲料，经过水源时应当让他饮水，主人不得无缘无故地打他，不要让他驮超重的货物，不要让他走出超出他能力范围的路，还有不要过久的骑他。屠宰时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和恐惧，不要当着动物的面屠杀其同类。穆圣不允许将动物作为练习射击的活靶子，不允许为游戏和娱乐而捕猎动物，笼养取乐或以戏耍动物为业，比如街头的耍猴，用动物演出等等等等。总之，无论何种动物，若对人类无伤害的可能，则不能伤害它们。主啊，求您赐予我们能力，以便我们遵循您的命令，求您让我们尝试到纪念您的甜美果实，求您使我们多多的感谢您，让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善待动物的人。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2: 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遗失的关怀。在吉隆坡繁忙的街头，人们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在高耸的办公楼里，电梯中的目光总是刻意避开交错。我们生活在连接前所未有的时代，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那个在烈日中挥汗卖椰浆饭的小贩，那位隔壁独居老人日渐蹒跚的脚步，我们都看见了，却又都选择了忽视。马来西亚本是一个拥有深厚互助传统的国家，各族群在节庆时的相互拜访，都见证了我们曾经如何彼此照应。然而城市化进度加速了传统社区纽带的瓦解，我们建起了高楼大厦，却竖起了更高的心墙，拥有了更快的网络，却失去了最真诚的连结。伊斯兰与最深远的智慧为我们指引了方向，穆圣教导我们，作为穆斯林，我们理应关怀他人，照料他人，时刻注意周边的人是否安康幸福。我们的本质就是怜悯，要同情他人，时刻祈祷他人幸福安康，这不仅是道德的选择，更是信仰的核心体现。穆圣说，你看众信使相互慈悯，有爱关怀，如同一个身体，一个肢体生病时，整个身体因此遭受煎熬。穆圣还说，不慈悯别人者，不被人慈悯。布哈利圣训集。关爱在伊斯兰中既是理念，更是具体行动。天客作为五功之一，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消费贫穷的制度化关怀，而施舍则涵盖了一切善行，从金钱援助到一个微笑、一句好话，甚至清除路障。关爱从家庭开始，孝敬父母，慈爱晚辈，延伸到邻里，互帮互助，扩展到全社会，以公平善良对待所有人。重建关怀文化无需宏大工程，只需从日常小事做起，留意同事是否过度劳累，关心邻居的生活困难，为需要的人让出座位，向服务人员道声真诚的谢谢。这些细微之举如同沙漠甘泉，虽不汹涌，却能滋润心灵。穆圣说，你们不能进入天堂，直到你们有信仰，你们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直到你们彼此相爱。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告诉我们，信仰与关爱他人不可分割，让我们放慢脚步，睁开心灵的双眼，留意公共交通，留意车站淋雨的乘客，带着哭腔打电话的同事，邻居家无人照顾的孩子。一个简单举动，一句关心问候，一次举手之劳，都可能为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慰藉。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需要重拾这种细微处的关怀。当我们学会看见他人的需要并付诸行动时，我们不仅在帮助他人，也在建设一个更加温暖、更有同情心的社会。愿我们都能成为他人烈日下的荫庇，在细微处见证信仰的真谛，在关怀中实现自我的成长。因为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谈论高尚的话题，而在于实践平凡的善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6: 听觉障碍、
5: 言语障碍、
6: 肢体障碍、
5: 学习障碍、
6: 精神疾病
5: 和多重障碍。
6: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5: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6: 让世界更温暖。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8: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弦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塞转。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前面上车刷卡啊！
1: 来，杰森，快上车。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哈？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Sorry。
9: Click 流行音乐
10: ，Click 热搜新闻
9: ，Click 体育赛事
10: ，Click 生活资讯
9: ，Click 时事焦点
10: ，Click 电视电影
9: ，Click Podcast 重温，
10: 一个动作
9: 掌握所有。
1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9: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6: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童心。
7: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6: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7: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1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春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今世和后世吧。我和一个朋友聊天，我告诉他关于伊斯兰的知识，他就说伊斯兰什么都好，让人向善，但是唯一一点我是真不相信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死如灯灭，怎么可能会有后世呢？人人都说天堂好，可是没有几个人想去天堂呀，那就意味着你得先死呀。我说，嘿嘿，你的想法还真是有理有据呀。那我问你，有这样一句话，说明了这个世道是不是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很多呀，以至于有这个说法，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没人埋啊。我们经常在香港电视里看到这句话，对吗？如果没有后世的审判，那么今世就是谁拳头硬谁是老大，谁可以无法无天的为所欲为了吗？那么活着的人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是万物之灵，活着总不是以干罪大恶极的事情来炫耀和装点我们的生活吧。在伊斯兰教对于今世和后世的信念是至关重要的，今世被视为对人们灵魂的考验和试炼之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通过他们的行为、信仰和品德来决定他们在后世的命运。今世的善恶行为将决定一个人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火狱，后世被认为是永恒的生活，是真正的目的和归宿。在后世，人们将收到他们今世行为的报酬，他们的灵魂将根据他们的信仰和行为而进入天堂或者地狱。天堂被描述为永恒的幸福之地，而地狱则是永远的痛苦和折磨之地。安拉说，今世的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金花以及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争胜，比如时雨使田苗滋长，农夫见了非常高兴，嗣后田苗枯槁，你看它变成黄色的，继而零落。在后世有严厉的刑罚，也有从安拉发出的赦宥和与天地一样广阔的天园，为信仰安拉和众使者的人们而准备的天园，那是安拉的恩典，他将他赏赐他抑郁者，安拉是有洪恩的。古兰经第57章21节。这段古兰经的比喻清晰地表达了伊斯兰教对今世和后世的不同看法，以及对牧民们应该追求真正的价值观。首先，他描述了今世生活只是短暂的游戏和娱乐，犹如时雨滋润田苗一般，让农夫感到了高兴。这种描述强调了今世的临时性和虚幻性，以及人们对于世俗享受和财富的追逐。然而，这些世俗的追求最终会像田苗一样枯萎和消失，无法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幸福和满足。而后世则被描绘为一个永恒的世界，其中有严厉的刑罚，但也有来自真主的赦宥。更重要的是，后世中有着与天地一样广阔的天园，是为信仰真主和众使者的人们而准备的。这里强调了对于真正的永恒价值和灵魂的归宿的重视，远远超越了今世的短暂享受和财富竞争。最后，这段经文提到了真主的洪恩和恩典，强调了真主对牧民的仁慈和慈爱，以及他对于那些遵循他教导的人们的奖赏。总的来说，这段经文强调了牧民们应该将今世短暂享受和财富竞争视为虚幻和临时的，而应该把精力和关注放在追求后世永恒幸福和真主的喜悦上，这才是真正有意义和值得追求的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陈百强的《恋爱预告》，9月13号早上6点18分。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下个星期三就是马来西亚日咯，又有一天的假期可以期待啦。趁着周末，先给自己一个悠闲的早晨，慢慢醒来，也好好放松一下吧。今天早上6点到7点，还是有熟悉的890年代经典老歌。7点到8点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集来到文学里的神神鬼鬼第三集，小芬要带你走进《搜神记》，这是东晋干宝写下的志怪经典，里面有神仙、鬼怪，还有各种民间传说，荒诞又浪漫，真假之间啊，让人越听越有意思。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来了讲书人推广者谢秀芬，一起聊聊郑诗斌的《身体记住的事》，这是书名哦。作者用细腻又犀利的笔触写下童年里的酸涩与甜蜜，有些事情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但其实身体和情绪都还记得。九点到十点，轻旅行，这个星期我们继续留在沙巴，这一次要带你去仙本那。说到仙本那，你是不是马上想到大海、潜水和跳岛呢？那这一趟我也体验了不少，有第一次的浮潜，也有一场让人差点想放弃的登山挑战。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一趟仙本那之旅又值不值得呢？九点轻旅行，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FM
7: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将访问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印尼严重烟霾暂时没有对我国留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磋商结果。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目前在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我国致力于扩大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各个领域合作，以及采取措施加快我国对印度出口。首相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也谈及通过增加航班连通性，探索进一步加强旅游和两国人民交流的机遇。首相同时感谢印度方面给予的热烈欢迎，并且重申我国和印度之间长久的友谊。与此同时，首相也传达了我国同意印度在沙巴亚庇设立印度总领事馆的意愿。位于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随着我国代表团的访问而成了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定今天和印度大穆福提谢赫阿布巴克尔阿莫会面，他们将针对社区发展、教育进展以及宗教和谐交换意见。随后首相也预定星期一和喀拉拉邦首席部长萨蒂森以及总督拉金德拉会面，以加强我国和喀拉拉邦在贸易和投资、旅游、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主要领域的双边合作。科泽科德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是贸易中心，也是马拉巴尔海沿岸线的重要港口之一。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指出，截至目前还没有接获有关在印尼留学的我国学生因为当地烟霾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报告。他说，高教部将继续通过当地的马来西亚教育办公室监督在印尼留学的我国学生情况。Zamri 也表示，马来西亚教育驻印尼办公室将继续向高教部汇报当地烟霾情况的最新发展，以及烟霾可能对我国留学生造成的任何影响。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相关安排取决于各所大学本身的政策或者是运作方式。沙拉越教育局宣布延长西连县和鲁布安杜县的学校暂时停课措施，直到这两个县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下降到200点以下。沙拉越教育局表示，除了这两个县之外，沙拉越其他所有小学和中学将从明天星期一开始如常上课。通讯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家长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数码应用程序所提供的家长控制功能，以监督孩子在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他说，想要打造安全的数码生态系统，不能只是靠警方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而需要用户和家长的积极参与。他说，尽管政府可以设定年龄限制以及安全指南，但是家长和用户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保护儿童的第一道防线，确保孩子不会接触负面内容以及面对网络威胁。沙拉越 Long Le Lang 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五名罹难者遗体已经在昨天分别移交给家属。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 Abdullah 指出，随着移交程序完成，接下来的事宜包括将遗体运返家乡，并且由家属通过相关方协助处理。他说，将根据各个家庭的需求安排航班，部分遗体预计今天运返。另一方面 Dato Muhammad Zain 也透露，警方已经传召19名证人以协助调查直升机坠毁事故。他表示，目前已经录取19名证人的口供，并且正在研究相关证词以协助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警方也指出，空难事故调查局已经展开相关调查，并且预计最迟将在30天内公布初步调查报告。
2: seramai 19 orang saksi yang boleh membantu siasatan kita. Dan dalam masa yang sama, Biro Siasatan Kemalangan Udara juga telah pun menjalankan ataupun telah memulakan siasatan, dan mereka telah pun mengeluarkan kenyataan sebelum ini akan mengeluarkan laporan awal selewat-lewatnya dalam tempoh 30 hari lah.
1: 与此同时 Dato Mohamed Zainal 也表示警方也对沙拉越化学局及马来西亚化学局给予合作表示感谢协助加快五名罹难者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分析工作一键点击
3: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 34个 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羽球总会正在考虑为旗下国家队球员提供特别奖励如果他们可以在今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终结我国长达20年的亚运会羽球金牌荒我国羽球代表队上一次登上这项四年一度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是在2006年 当时我国男双组合古建杰和陈文宏在卡塔尔多哈赢得金牌 羽总会长登古 Datusri Zafrul Tengku Abdul Aziz 承认，长达20年没能夺得亚运会羽球冠军，对我国体育迷而言是漫长的等待。另一方面，登古 Datusri Zafrul 指出，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是否愿意重返武吉加拉国家羽毛球学院和国家队球员一同训练，最终取决于他本人。 他说，羽总目前没有计划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同时也还没有收到李子嘉团队针对 Datusri 李宗伟建议让李子嘉使用羽总训练设施的任何反馈。他说，羽总目前将专注在现有的男单球员以及青年球员的发展。国际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在14号举行的相关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该受到域外力量的干预。他说，作为邻国，各个国家必须开展对话，从而构建一个以共同利益作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 伊朗和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有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想法。特朗普提到自己在两边都有朋友，并且强调，如果爱尔兰可以统一，绝对是好事，因为对各方都有好处。不过，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 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强调，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受邀参加今年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愿意在峰会期间和普京交谈。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美国最近试图重启斡旋停火。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上个周末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重启俄乌和平谈判。保加利亚中部的查雷瓦利瓦达村附近，保加利亚军火商 EMCO 的一个工厂星期五深夜发生爆炸，随后引发大火。 截至星期六上午，大火还在燃烧，并且从一个仓库蔓延到另外一个仓库。工厂主管表示，仓库内存放着弹药和火药，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地官员怀疑这是一起蓄意纵火事件，检察官也下令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换个焦点。 中国虚拟实境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歌环》由张雨绮和陶氏新执导，以两组孙重返旧屋寻找歌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和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境和沉浸式的装置等方式呈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将访问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印尼严重烟霾暂时没有对我国留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天是9月13号， 1962年的今天， 吉隆坡宣布任命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 Aisha Binti Haji Abdul Ghani 为上议员，她同时也是 Berita Harian 的记者，是首位霍伟任担任这职务的女性。同时霍伟任的其他六位上议员包括 Dato Sye Tuan Lu, Dato EEC Turai Singham, SOK Ubaidullah, SPS Nathan, Dato G. Shelley 以及 SRT Nahapan。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

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古代志怪小说，那就是东晋甘宝所写的《搜神记》。这部书啊，被誉为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不仅记录了大量的神鬼灵异奇闻异事，更折射出那个动荡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的心理。《搜神记》成书于东晋时期，整本书大概是收录了400多个短篇小说，内容涵盖了神仙方术、鬼魅精怪、因果报应、梦兆预言、忠孝节义等等，有荒诞离奇的想象，也有真实可感的人情。本来有30卷嘛，但是在唐末五代的战乱当中逐渐的散佚，现在传下来的20卷是明代的学者胡英林重新编撰而成，已经跟原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保留了核心内容和风格。它不是纯粹的虚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实录式的民间传闻汇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甘宝这个人吧。甘宝啊，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博学多才，曾担任著作郎，参与过编撰国史，是一位正统的史官。但是呢，这一位严谨的史官啊，却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想象力的志怪小说之一，啊，看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呢？实则啊，是相当统一的，因为啊，在古代人眼中，史，历史的史，不仅是记录人事，也包含着天命、灾异和神迹。那么甘宝呢，就将这种志怪啊，试图通过超自然的现象去解释现实世界的秩序与道德。那为什么他要写《搜神记》呢？据了解，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2件怪事。那第一，就是说甘宝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的母亲就因为嫉妒心嘛，就把一位婢女活埋在他父亲的墓当中。那么10余年过去之后，母亲也去世了，他们就决定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怎么知道呢？当他们挖开那座坟的时候，发现这个婢女竟然还活着。那第二件怪事呢，是甘宝的哥哥生病离开了，可是死去之后一天突然就复活了，还说见到了什么天地鬼神等等啊。那这些亲身经历呢，深深地影响着甘宝对于生死啊、灵魂啊、神鬼的这些看法。那为什么要叫《搜神记》呢？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他的写作的宗旨跟他的所处的一个时代来看一下了。那搜神这两个字呢，搜是什么意思？搜当然就是搜集呀、采录啊、整理。那神并非是说神仙，它反而是指神异、灵怪、灾异、鬼魅、感应、报应等等啊，所有超自然的现象啊，包括忠孝啊，这些感动天地而引发的奇事呢，也被列为是神的意思。所以搜神也就是广泛的去搜集世间神异的事情，记录那些超自然、超出常理但是却被人传颂的一些奇闻异象。第二，可能就是跟他的创作动机有关吧。他之所以把他的这部作品命名为《搜神记》，也许是他相信人的行为是能够感动天地的，他相信忠孝节义是会得到神庇佑，奸恶暴虐一定会遭到天谴。所以《搜神记》表面上记的是神，但实际上他是在通过神异的故事来传达儒家伦理和道德训诫。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他是东晋人嘛，在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社会是相当动荡的，战乱频频发生，所以人们对于生命啊、对于生死啊、鬼神这些问题是格外的关注。志怪小说的盛行就成为了记录民间信仰跟集体心理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呀，《搜神记》呢，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之下所产生的。它保留了大量先秦到汉晋时候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那也成为了后世很多志怪小说，比如《聊斋志异》等等的源头。所以呀，
搜神记它其实不是要宣扬迷信，反而是很系统性的去整理了一些他所听到的神异的传闻啊，或者是一些奇闻异事等等。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他在整个叙事方面你可以看到是真是假，情感也是相当的真挚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搜神记有哪一些文学特色。

0: 票，一人一票。
1: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2: 慧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1: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2: 顺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1: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2: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文学里的神神鬼鬼第三集，今天我们一起走入《搜神记》这本书里头。《搜神记》啊，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不会太长，叙事也相当的简洁。虽然如此哦，却短小精悍，因为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比如说韩平夫妇、董永卖身等等，寥寥数语就已经非常的感人了。而在这些故事当中，你会发现虚实交融，看起来好像是真，可是又好像不大符合逻辑，难道是假的吗？啊，所以这个作者甘宝哦，他就以史家的笔法去写这种志怪故事，语气上是冷静而且客观的，让整个荒诞的故事更加可信，当然也增强了感染力。既然说有感染力的话，他的文笔、他的情感也是相当的真挚的。尽管他写的都是一些鬼神啊，但内核却是人间的情谊，那就是爱情、亲情、忠义、牺牲，在这种超自然外壳下，其实闪耀着人性的温度。超自然只是它的一个包装，它里头其实要强调的就是情这个字。所以《搜神记》啊，是中国志怪小说的一个奠基之作，它直接影响了《聊斋志异》《太平广记》《微月草堂笔记》等等这些作品。它还保留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一些民间信仰啊、民俗、社会心理和语言风貌，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宗教史、民间文学的珍贵的资料。所以他也为之后的唐传奇呀、宋元话本啊、明清小说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其实我们后来听到的很多故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梁祝》，或者是董永和七仙女等等，都是从这本书当中变化而来的。《搜神记》当中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短篇故事，比如韩平夫妇。那韩平夫妇呢，说的是宋康王哦强夺臣子，也就是韩平的妻子何氏。那韩平那个时候就含冤自杀嘛，他的太太何氏呢也跳台殉情。两个人死后哦，他们的坟墓上竟然长出了两棵相思树，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又有鸳鸯栖于树上，交颈悲鸣。所以故事呢是以生死不渝的爱情来控诉暴政，是后世画鸟啊、连理枝啊，或者是化蝶哦这种意象的一个最初的形象。韩平夫妇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跟之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呢？梁山伯与祝英台哦，它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是在晚唐，在某些故事情节上呢是跟韩平夫妇有一点类似，那么在结局上呢，梁祝是死后化蝶，直接继承了韩平化物正情这样的一个细节。那么在情感上呢，他们讲究的，他们强调的是自主恋爱，反抗礼教，没有神的干预。那虽然呢是有浪漫色彩，但本质却是人间悲剧啊。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哦，可以被视为是韩平故事的一个文学的升华版，但不得不承认，韩平夫妇确实开创了殉情化物这样的一个模式，象征着爱情不灭，象征着感情不死。再来看一下董永的故事，听完之后你来猜一猜，到底我们有哪些故事似乎跟董永的这个故事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董永哦，就是说自小呢家里是非常贫穷的，他的父亲病故之后，因为没有钱安葬嘛，所以他就卖身为奴，为的就是要葬父。他的这样的一个孝行呢感动了天地，所以就派织女下凡去帮助这个董永。那这个织女哦，其实并不是后来七仙女的一个固定的形象，她在这里呢是一个天地的使者，这个就是董永遇到仙女最早的一个文献的记载。甘宝的这一个董永遇仙哦，它的核心讲的是孝而不是爱。织女她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天地的使者嘛，后来就演变成七仙女，
加入了一些爱情的元素，所以就形成了天女思凡思配董郎啊这样的一个情节，而且还跟牛郎织女这样的故事呢混淆融合，但其实这两者基本上是不同的。那这两则故事呢在搜神记里头都被甘宝哦视为是真实事件，体现了实录的风格，也成为了后世无论是戏曲啊还是小说啊反复演绎的一个经典的剧本。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今天的念念不忘，文学里的神神鬼鬼，我们就一起去搜罗了亦史亦文亦真亦幻的《搜神记》嘛。《搜神记》的作者甘宝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那实际上他是寄托了对于道德、秩序和天理的深切关怀。正因为如此啊，《搜神记》虽然很多都是在祭鬼神，但却是一部融合了历史、伦理和信仰的独特文献。故事短小精悍，虽然荒诞，但也浪漫。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它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不变的人性。我是小芬，今天的节目会在星期天早上7点到8点之间重播。最后给你送上萨顶顶的歌《左手指月》，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表示，截至去年2025年，参与24节令国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属下352所学校总共录得14399名活跃队员。他指出，这显示这项在1988年在柔佛新山创立的传统表演，在队伍数量、整体参与人数和表演素质方面都在迅速扩展。从创立38年以来，累计参与学员达到68781人。黄嘉和表示，这显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项艺术得以蓬勃发展，而这项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本达拉玛莫迪格 at 霍霍活动昨天以爱国歌曲为城市注入浓厚的国庆气氛，并且在吉隆坡三个主要地点举行，吸引超过4000名本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参与。活动地点分别是独立广场、金河广场以及穆基宾当博威年广场。文化艺人和本达拉玛乐手登上吉隆坡随上随下观光巴士，为民众带来精彩演出。新闻局总监 Evan Caru Alma 指出，这项活动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其中一个方式，借此向社会传达爱国以及和谐共处的信息。卫生总监 Dato Mada Abdul Wahab 指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运之后，影响居民后续医疗服务的具体人数将在近期公布。他说，相关数据已经完成统计，并且将提呈给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报道，卫生部长日前表示，随着在 Long Le Lang 发生一架用作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坠毁之后，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已经暂时停运。国际消息，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的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之间实现互利互惠。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